0: 行吧。
1: 八月五日下午，红军佯动部队一动，蒋介石在南昌笑了。
2: 电令第一梯队全部，不惜任何牺牲，围而歼之。
1: 是日晚，天气突然阴了，红一方面军主力利用夜暗，从崇贤、新国之敌间四十里的空隙中，翻过崇山峻岭，秘密攻进。六日上午，主力进至莲塘、关田地区，隐蔽待机。与此同时，上官云相指挥部队从梁村分兵两路向莲塘、成钢前进。毛泽东这一番调动，造成了上官云相的两个师呈现出较为孤立的态势。红一方面军打开南局的机会出现了。六日午后，红三军团警戒分队在莲塘附近遭遇敌先头侦察部队，因双方都不摸对方底气，一场混战后都退了回去。彭德怀随即向毛泽东、朱德报告了这一情况。
3: 照目前形势，此应迅速歼灭该敌，不管有多少敌人，然后急进梁村，歼敌于要动未动中。
4: 莲塘之敌可能是第四十七师第二旅主力，也可能不是，不管是不是，都要用全部兵力，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下一步歼敌主力。
1: 是夜，红一方面军分攻击队和预备队秘密向敌接近。七日拂晓，猛向敌发起猛攻，不到两小时战斗就结束了。此战虽只歼敌一个营，却击毙了敌旅长谭子军，出战告捷。上官云相得知四十七师侦察营在两个多小时里就全部被歼，心里犯了嘀咕：
5: 共匪主力不是去了两口和万安吗？这种战斗力实在不像是袭扰部队。如是共匪主力，五十四师在成钢就危险了。
1: 想到这里，他即下令五十四师火速后撤梁村，以保持防守阵型，已经迟了。七日上午九时，敌五十四师幺六零旅与红军遭遇，一小时后被歼一个团，方面军衔尾猛追，于上午十一时包围了梁村。此时敌五十四师师部及主力两个旅刚刚返回梁村不足一个小时，十几门迫击炮还没来得及卸下来。在梁村这一局部战场，红军和国民党军的兵力比例变成了三比一。仅经两个小时激战，敌五十四师大半被歼，被俘三千五百多名，丢下三千多支枪、迫击炮、电台等物品尽落红军之手。是日晚，方面军下达命令，
3: 遣散所有俘虏，迅速北上追歼逃向龙岗之敌。
1: 红军主力移动，敌人的进攻体系完全混乱了。第八师一见自己位置危险，迅速从南陵等地撤回黄陂。毛泽东、朱德率主力进敌龙岗南部，发现敌已在这里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以南速战速决。如强攻龙岗久不奏效，红军主力想走就不易了。八月九日，毛泽东、朱德决定改由红三军佯攻龙岗，总部率四军、十二军大部、三军团、七军迅速东进，围歼正向黄陂退缩的敌八师。八月十一日晨，红一方面军主力进到黄陂附近，因红三军此时正佯攻龙岗，加之天又降大雨，毛炳文此时还没起床，八师近万官兵因行军疲惫，大都沉入梦乡。黄陂原曾是红一方面军总部所在地，红军指挥员不仅熟悉地形，连一时一幕的模样都能描绘，省去了战前查看地形的时间。毛泽东看着倾盆大雨，不禁感叹：
4: 两次都让我这个本家毛炳文跑了，这次天也助我，看你还能跑吗？我要休息喽，彭总，这回你布置吧，我这脑壳有点转不动了。
3: 总司令，四军、十二军主攻，我带三军团并七军迂回到黄陂东侧断敌归路，总攻时间定在正午十二时，你看可行？
6: 很好嘛。

0: 鲍成伟想会会这个本家，也只有你能堵住他。
1: 是日十二时，红四军同十二军主力近万人冒着大雨发起攻击，一举突入黄陂，激战仅一小时就歼敌两个团。同时，红三军团和七军也从东侧攻上。毛炳文用电台逐一和友军联络，发现距自己最近的也有两天路程，自觉无法固守。十一日下午十三时，毛炳文率残部拼死突围，向宁都洛口逃去。红军奋力追赶二十余里，只截下毛炳文残部的一个尾巴。示意红一方面军歼敌四个团，俘敌四千多名，缴长短枪三千余支，仅伤亡三百余，是第三次反围剿作战的第二个大胜，第三场胜利。至此，红一方面军取得了一些战场主动权。人毕竟是吃五谷杂粮的肉身，非金刚铁打之躯。红一方面军主力自八月五日夜出动，六天六夜几乎没有休息，加上天气炎热多变，非战斗减员陡然增加，已无余力把握刚刚夺得的战场主动。身在强敌的夹缝中，休整谈何容易，但如果不休整，这支部队也就不战自溃了。此时从广昌和新国赶来的敌第十、第六师已对黄陂形成夹击之势，是战是歇，红一方面军首长感到两难。毛泽东再出一步险棋，
2: 先搬到离黄陂三十几里的军部一带休整。
1: 梁村一战，蒋介石和何应钦猛然惊醒，被朱毛耍了。君臣二人在火炉南昌面壁一日，又得出这样一个判断：
3: 朱毛极可能北出临川，与赣东北的方志敏部会合。自八月九日开始，蒋介石又领扑空的九个师进守东晋，企图在宁都以北地区与红一方面军决战。
1: 两日后，毛炳文部在黄陂被歼大部的噩耗让蒋介石和应钦恼羞成怒了，红军根本没有逃命的打算。蒋介石在作战指挥部跳来跳去，嘴里咕嘟着：
4: 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共匪主力不过三万多人，五日杨东去七八七，剩下两万多人就能在五天内连回我两次，要想点办法，一定要想出点办法。
1: 何应钦此时的心情有点复杂，被连歼两师虽也痛惜，却也分明感到一丝轻松，尤其看到了蒋介石方寸大乱后，竟感到了如释重负。跟随蒋介石这些年，两人也不是时时都那么亲密无间。桂系联系唐生智逼蒋第一次下野，何应钦虽没落井下石，却也没伸出救援之手。蒋东渡日本求得日本暗中支持，又得宋家孔家支持要复出时，何应钦又是最后一个发通电表示支持的高级将领。为此蒋介石曾下大力气修理过他。后来何应钦见有蒋一统天下是大势所趋，提着脑袋帮蒋平定了中原，两人的关系才又见密切。何应钦两个月前大败而回，蒋不但没责，反而又带他入赣作战，何心里就打起鼓来。蒋之为人他可太清楚了，如觉得你已无用，从前任何一件鸡尿湿了柴的芥蒂便能使你万劫不复。如果这次枪刀马快把朱毛红军解决了，何应钦的道路也就走到了悬崖处，推不推你下去就看蒋的心情了。因此从前心理层面讲，何应钦多少希望红军能胜上几阵。这次红军再胜，不但不扫他何应钦的面子，甚至还能减弱几分他在蒋眼里的窝囊感。所以何应钦这天表现出的恼，看见蒋介石已无主见，何应钦知道了已到了重塑自己是蒋左膀右臂形象的时机。恼羞成怒多少有点演戏给蒋介石看的成分。
3: 哎，委座不必懊恼，这上官和毛炳文也都不善，这两战虽败，必也重创了朱毛， 据我判断呢，朱毛如今最少减员1/8，又连续作战了一周，早已经是强弩之末了。他们想北出临川，还是也没这个气力了。他们必在黄皮龙间休整，只要不错过这个机会，必能聚歼他们于这一地区。我想他们会在永丰、兴国、宁都三县交界的军部以及其他以东地区休整。5日内我们可完成对于这一地区的包围。为防止其再次走脱，此次包围采取密集式逼近方式。1路进击军、10师和24师进到黄皮小部，23师随后由南丰进驻头皮，1军团3个师进到南坑北坑，2路进击军2个师从西北方向逼近军部，同时2军团进宁都，53师由吉安进富田东固。有这样两层包围，朱毛也就插翅难飞了。同时要严令各部行动周密，以防刁民给共匪通风报信。
1: 蒋看了好一会儿地图，作态长叹：“
4: 哎，苍天不武，苍天不武！华北大贼，那民于几千万，我却不能分身救他们于水火，兵变，非乱不断，搞得政令不通，无法领导人民修身养息。有可恨者，共党传异端邪说，坏我中华纯纯民风。”
1: 突然间，他凶悍锋利的目光直刺地图上的东固二字。看着看着，阴森森的声音从腹腔内滚动出来：“
4: 东固、富田，民风崩坏了，荡平匪患，其刁民也难驯化，匪筑其地，居其屋达20余天。竟无一人向政府通报，只是损我几万人。电令40师、53师以东固为中心，纵横25里，一律平回，格杀无余。我这么做，不足以警醒刁民。我看以后还有谁敢再为共匪所用？”
1: 何应钦身子兀的一颤，旋即又镇定自若去拟写电文了。休整3天后，红一方面军恢复了精力和体力，可谁都知道恶战跟着就要来了。全军将士的目光和议论话题再一次集中在设在一个破败院内的方面军总部。这几天毛泽东还是基本没睡，他想的不是如何歼敌，而是怎样脱离眼下的困境。从每日里经常光顾的飞机便可猜想出各路敌人正在朝此地奔袭。新个鱼死网破，悲壮是够悲壮，甚至可以变成口头文学，在中华大地到处流传。可中国革命的胜利之日又要延宕到何时？必须要再争取到半个月时间休整。只知道伸拳头，不知道缩拳头，绝不是一个好拳手。2个月后，苏区中央局在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这样写：“
5: 第三次反围剿战争以来，红一方面军指战员全无休息，疲惫已极，疾病甚多。在约3星期中，出入敌军重围之中，争取梁村、黄陂两翼胜利。黄陂之战后的几日，敌正紧缩包围，我又急需休养补充，视为一年来3次战争中最艰苦的时节。”
1: 在这份下级给上级的报告中，红一方面军的历险用最艰苦的时节一笔带过了。作为主要当事人，毛泽东和朱德是怎样度过这个艰难的时节呢？这两个红军的创始人或许少不了这样一次独对。“
0: 你又是一夜没睡啊？”“
2: 天亮时迷瞪了一下，我梦见了马克思他们。斯大林烟斗里的烟丝啊，金黄金黄，比我抽的这些树叶强多了，好香好香哦。”“
0: 嗨，过来太急，物品大通埋了起来，也怪我忘了交代一声，该给你留几包烟的。”“
2: 树叶也挺好，银杏叶不如湿叶，湿叶又不如香樟叶，香樟叶已有些烟香了。薄面沉沉的亮过时， 离此还要多远呢？
0: 最多还有三天路程。
2: 你觉得我们应冲出去有几分把握？
0: 仅冲出去应该说有十分把握，可冲出去就是一串恶战，好虎架不住一群狼，这里确实又不能待了。
2: 我正是为此无法入睡呀、啊、灯不能灯，大不能大，难杀人呐、啊。我想用这些书籍刺激出个灵感，可
6: 误认为红十二军是红一方面军主力，并判断红军将进攻宜黄，威胁临川，因此急调第十师赶回临川加强防守，同时下令第一、第二路进击军等部为红十二军追击。
7: 红十二军主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故意采取走走停停的办法，同敌军保持不计不离的距离，紧紧地牵着敌军的鼻子，
6: 同时利用自己轻装灵便的长处和敌人装备笨重不灵的弱点，专走崎岖难行的山路，翻山越岭，呼东呼西，进一步的使敌军疲惫。
7: 就这样把敌军部分主力拖了近半个月，出色地完成了掩护方面军主力西移和休整的任务。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3: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5: 下班了，怎么走？
16: 我呀，
15: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17: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18: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9: 上课，起立。
20: 老师好。
19: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21: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9: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22: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19: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23: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24: 老师，我家也是。
25: 我家也是。
19: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23: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9: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24: 对，
23: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20: 小餐桌大健康。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0: 严世蕃入狱了，严嵩啊倒台了。那么在很多人看来呢，徐阶同志的屁股即将挪到首辅的宝座上，事情呢已经圆满结束。有这种看法的人大致是不懂政治的。在这个世界上啊，什么都好商量，但只要涉及利益二字，翻脸会比翻书更快。而翻脸的程度及其表现方式呢，就要看利益多少了，动嘴动手，还是动刀子动导弹，都取决于此啊。要知道啊，平时上街买菜为几毛钱啊，都要吵一吵。而在皇帝不太管事儿的当年，首辅的宝座，那就是最高权力的象征啊，也是最大的利益啊。不打出个天翻地覆、沧海桑田，那才有鬼呢。这个徐阶呢清楚这一点，严嵩自然也知道，几十年的政治经验让他很快由震惊中恢复平静，并开始积聚反击的力量。那么接下来他将用行动告诉对手，自己之所以能够屹立政坛20年不倒，绝非偶然呢。徐阶，让你看看我真正的实力吧，较量才刚刚开始。事实上，这个严嵩之所以能够超越之前的杨廷和、郭勋、张聪、夏衍等人，成为最为强大的权臣，靠的绝不仅仅是严世蕃的聪明啊，还有他的同党。因为一直以来啊，这个严嵩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严嵩这个名字所代表的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股势力，一个利益共同体。我当了郎中，你就是员外郎；我当了侍郎，那你就是郎中。大家共同进步，共同发财。现在徐阶竟然要整治严大人，那还了得？老婆才买了首饰，儿子要上私塾，我还指望升迁？你徐阶敢动我们的饭碗，我跟你玩命。刑部右侍郎鄢懋卿就是上述人等中的一员。自投靠严嵩以来啊，他做了很多坏事儿。正是在他的建议之下，杨继盛最终被杀。作为回报呢，他获得了管理严政的美差，捞钱呢，简直捞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之前嘉靖同志每年只征60万盐税，他上任之后竟然要求改征100万，既可以讨好皇帝， 又能够趁机敲诈地方，不愧为奸人本色。所以当严嵩下台的消息传来时，他立即找来了严党的同伙，紧急商量对策。鉴于严嵩已经退休回家，在仔细分析形势之后，严茂清决定第一步行动计划，解救严世蕃。作为严党的智囊，严世蕃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眼下最重要的是把这位仁兄捞出来，让他拿个主意，大家这才好办事儿。但这件事情谈何容易？严世蕃由皇帝下旨查办，涉及严重经济犯罪，住的是京城模范监狱，不是打架斗殴关进派出所等人担保就能搞定的。更麻烦的是啊，这件案子是皇帝交办，案例呢由三法司会审，而所谓三法司是指大理寺、督察院和刑部，所以要想捞人，必须摆平这三大部门，一个都不能少。严茂清是刑部右侍郎，刑部的事情呢自然好办，但严嵩已经倒了，内阁没有说话的人，大理寺和督察院怎么解决？这就是严茂清面临的大致情况，看上去确实很难办，但事实结果告诉我们，他做到了。经过三法司会审，一致认为严世蕃贪污罪名成立，查实金额共800两，着令发配雷州充军。多年的工部侍郎包工头兼机要处长，原来只知800两，还真是个吉利数字。当然了，处理结果也不可谓不重。所谓雷州呢，就是今天的广东雷州，在当年呢，那是著名的蛮荒之地，到那里充军呢，十有八九回不来。但历史对我们说，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死皇可以转无期，无期可以转有期，有期再转保外就医，事情就解决了。严世蕃自然也不例外，但他的方法比较简单，逃跑。这位兄台刚走的半路，不知是买通了押送人员还是自行决断，竟然就这么跑了回来。按说呀，要是逃犯总得找个比较偏僻的地方藏起来，起码没有人认识自己。可严世蕃的实在是艺高人胆大呀，他竟然跑回了江西，堂而皇之的住下来，照常上街买菜，是东游西逛，比锦衣还乡还锦衣还乡。重大贪污犯变成800两，充军充回了家，严党的势力确实超出了徐阶的想象。但当他正准备回击时，皇帝突然下达了一道谕旨，正是这道谕旨使事情再次失去了控制。毕竟是多年的老朋友了，说句寒碜话吧，就算条狗啊，养了20多年也有感情了，何况严嵩长得比狗精神多了。所以在驱赶了严嵩之后，嘉靖便感到了一种孤独，很快啊，这种孤独就演变成了同情。于是他下令，严嵩已退休了，他的儿子呢也已认罪，今后有人再敢上书与邹应龙相同的奏折，立斩。这下徐阶完了，他本已准备趁势追击，用奏章把严世蕃淹死。嘉靖的命令刚好冲击了他的要害，转眼之间他失去了所有进攻的手段，只能坐在原地等待着对方的反击。徐阶之所以对严世蕃如此执着，是因为啊，他十分清楚，这是一个破坏能量太大的人，只能关在笼子里，绝不能放归大自然。

以此人的智商，如果稍有不慎，自己就会被置于死地。而事实也证明了他的预想，不久之后严世蕃就出招了，不但狠毒啊，而且致命啊。严嵩退休之后，按道理呢应该回老家，他却在经过这个南昌的时候停了下来，因为他不甘心就此失败，而且他很清楚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束。事情的发展证明了严嵩的直觉，这位老江湖在南昌等来了皇帝的谕令和他那聪明绝顶的儿子。在谕令中啊，严嵩看到了希望，而在他的儿子那里呢，他找到了反败为胜的方法。严世蕃依然十分沉着，他告诉自己的父亲，虽然事已至此，虽然徐阶已经成为首辅掌握重权，但他并不是坚不可摧的，一切都可以从头开始啊，只要突破一个人，蓝道行。严世蕃这个只有一只眼睛的脑袋，却有着极为可怕的智慧，在无数的表象之下，他牢牢地抓住了事物的本质，一点也没错，蓝道行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嘉靖之所以驱赶严嵩，是因为神仙不喜欢他，而不是蓝道行。所以呢，只要证明那天在沙盘上写字的人不是神仙，问题就都解决了。要是顺便能把徐阶拉上，说明他与此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就是欺君之罪，必死无疑。到那个时候，严嵩将光荣返聘，继续谋取私利和消极怠工，严党将再度掌权，所有的一切都将回到起点。行动开始，严嵩先命令朝中的同党呢送钱给蓝道行，希望他反戈一击，指证徐阶策划此事，事成之后保证升官发财。蓝道行拒绝了，既然软的不行，就来硬的。这个严嵩出钱买通了宫中的太监，指使他们诬陷蓝道行，并将其关入了监狱。更为恶劣的是啊，他还疏通狱卒，对蓝道行严刑拷打，百般折磨，逼他诬陷徐阶。逼他诬陷徐阶，好像似乎也算不上诬陷啊。蓝道行依然拒绝了，虽然他被打得遍体鳞伤，却始终不吐一字，软的硬的都不吃。严嵩纳了闷，在他看来啊，蓝道行不过是个江湖骗子，一个吹牛的道士而已，怎么会如此强硬呢？从道士到钢铁战士，只是因为一件东西，信仰。在这个世界上啊，信仰是最为坚固的物体，一旦坚持就很难动摇啊。而金钱美色在他的面前是极为软弱无力的。蓝道行是一个道士，但他却信仰王学，他相信呢，在这位传奇人物的光明之学中，他能够找到真正的光明。所以无论是利诱还是威逼，金钱还是批鞭，他都绝不屈服。这就是信仰的力量，是任何物质无法动摇的力量。而对于这些利熏心的严嵩是永远无法理解的。蓝道行挺住了，徐阶也挺住了，严嵩一击不中，再次开始了等待。他相信呢，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皇帝会逐渐想起他，同情他，到时配合朝中的严党势力，他必定能东山再起。嘿，这是一个不错的打算，事实上也很有可能。之前的那道谕令已经部分证明了这点。令人费解的是啊，却是徐阶的态度。严嵩此次大举进犯，可从头到尾他都没有做出任何反应，更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发起反扑，虽然这对他而言十分容易。政治家是这个星

球上最坚韧的动物，他们从不轻举妄动，只有在胜券在握的情况下才会发动最后的猛击啊。经过严世蕃和蓝道行事件，徐阶已经看清了这个严嵩的真正实力。他知道虽然自己身居首府，但是严嵩对皇帝仍有着相当的影响力，而在朝中严党依然拥有强大的势力，所以现在只有等，等待对手下一个破绽，他一定会再次出现。于是徐阶对严嵩的攻击不但毫不在意，反而还经常啊写信问候在南昌的严嵩，恭祝他身体安康，多活几年。他明知严世蕃擅自逃窜回家，却从不派人去查，就当作不知道。更有甚者，在徐阶成为首辅之后，他的儿子曾经对他说：“老爹，你受了那么多委屈啊，现在终于熬出头了，应该找严嵩报仇啊。”出人意料的是，徐阶竟勃然大怒，破口大骂：“要是没有严大人，我哪有今天的地位？你怎么能够这样想呢？”对儿子都这样，别人呢更是如此。哎，久而久之啊，这些话就传到了严嵩的耳朵里，让他深有感触。原先当四辅的时候啊，低调做人，现在大权在握，也不落井下石。徐阶的举动使严氏父子呢产生了这样一感觉：徐首辅是一个厚道的人。特别是严世蕃，他当逃兵跑回来是人尽皆知的事情，要想整治他，把柄是现成的。徐阶对此却毫无动作，所以这位自负天下第一聪明的人也由衷的感叹了一句：“哎呀呀呀呀，徐大人不坑我呀。”严世蕃是个太过聪明的人，所以呢他也有点太过自负。在这十几年中啊，他从没把徐阶放在眼里，把他当作看门大叔之类的人物啊，肆意欺凌，蛮横无理。然而徐阶呢都忍了，现在的徐首辅呢依然故我，丝毫没有报复的打算和行动，看来啊他还准备继续忍下去。严世蕃放心了，他似乎忘记了自己的逃兵身份，堂而皇之的在江西盖豪华别墅，准备当土财主，享受之前十几年的腐败成果。然而狂得过了头的严世蕃并不知道啊，从不坑人的徐大人此时正在挖坑，一个比上次更大的坑。因为所谓复仇从来都不是热菜，而是冷盘儿。严世蕃不了解徐阶，徐阶却了解严世蕃，他很清楚，这位独眼龙天才虽说聪明绝顶，却有着一个致命的缺点。估计是因为身体残疾，严世蕃存在某种心理问题，简单说来就是有点变态。纵观他的一生，只做坏事不做好事，着实不易。而且他穷奢极欲，做事情不分场合不分地点，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比如当年他的母亲死了，本该在家守孝帮老爹干活，他却只是每天躲在家里搞女人，对老爹交代的事情全然不理。严嵩同志都80多了，头晕眼花，公文看不懂，青词写不来，几次被皇帝骂得狗血淋头，才有了后来下课倒台的事儿。所以从政治学的角度讲，严世蕃是一个天才的幕僚，却是一个蹩脚的政治家。他不懂得隐藏压抑自己的欲望，在这一点上啊，他和自己的父亲差得太远。他当逃兵也好，盖别墅也好，徐阶一概不管，因为他相信自己等待的那个破绽必将在这个人的身

0: 上出现，成也是帆，败也是帆，命也呀。在徐阶看来呀，把严世蕃放出来比关在笼子里好，让他去飞啊，让他去闯，哎，终有一天呢会惹出麻烦来。正如所料的那样，这个麻烦很快就来了，但肇事者不是严世蕃，而是另一位老熟人罗龙文。这位仁兄前边已经介绍过了，他是胡宗宪的老乡，为剿灭徐海当过卧底，立过大功。但之前呢，咱们也说过，此人呢心胸狭窄，好挑是非，不太讲道理，所以在胡宗宪倒台后，他因势利导，不知钻了谁的门路，竟然投奔了严世蕃手下，所谓臭味相投，两个人呢很快结成之交。既然是之交，严世蕃充军，罗之交也充军，同理，既然是之交，严世蕃当逃兵，他自然也当了逃兵，不过他没有逃到江西，而是再次审时度势，投奔了他当年的敌人倭寇，成为了逃兵兼汉奸。虽说饭碗有了，但抢劫毕竟是个高风险的活，不比京城里自在。久而久之啊，罗龙文越来越怀念过去的美好时光，也越来越痛恨坑他的邹应龙于徐阶，经常对人大声疾呼，必取邹应龙与徐阶的首级，方泄我心头之恨呐！啊啊啊啊！哎，这大致也算是个精神胜利法。他一无钱，二无人，凭几个抢劫犯，也就只能在千里之外发发牢骚而已。反正京城里的人也听不见。但他绝对想不到的是，自己这句话正是最终毁灭的起始。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喂，姐。
5: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4: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5: 我急用，你快点吧。
4: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6: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4: 啊。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7: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8: 作品了，就是。五阿哥演的苏有朋也参与了《老房喜事》吗？是叫
9: 啊？这我没看过。这位
8: 对，
9: 陈梅迪还提到了啊，印象最深刻的是《罗马假日》《大话西游》。其实你看，有些人对周星驰的电影啊有各种各样的评价，但《大话西游》其实那一段也真是非常经典，尤其

0: 最后卢冠廷特别经典的一声所爱响起的时候啊，一下就把人带入进去了。
1: 对，既有这个歌曲的经典，也有这个台词的经典。还有就是早期的，比方说还小一点的时候看过印象很深的，就是邓超和孙俪演的那几部电视剧，
0: 幸福像花儿一样，玉观音，
1: 也是印象非常深刻的。
0: 这确实啊，光明2022说第二次握手的知性和有分寸，这个我没看啊，就是有很多特别经典的电影，有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回去补补课。今天跟大家互动的时候就有点触动，我觉得就现在就想回家去看一个甜甜的爱情影视剧。但是呢，
1: 你会发现，
0: 但你会发现很多特别好美好的那种爱情影视剧和作品，它是以悲剧结尾的。我不想看悲剧，我特别不想看悲剧，
1: 想看点大团圆。
0: 哎，对啊
1: 啊！还有朋友叫马丽生提到了《天仙配》，
0: 天仙配、
1: 啊、这也是很经典的。
0: 还有人提到了我挺喜欢的啊，张艺谋、巩俐演的《蒙天放》和《冬儿》，古今大战秦俑情啊，叶倩文的当时焚心似火吧。那歌也特别好听。
1: 可能我刚刚提到苏有朋了，大家现在在说《还珠格格》。对，《还珠格格》里面也有爱情故事。
0: 很多人提到了经典的什么《廊桥遗梦》啊等等，这都是当时什么《魂断蓝桥》《人鬼情未了》啊。还有人提到了咱们国产电视剧王志文和江山的《过把瘾》。
1: 哦，这个真是也是小时候看的
0: 经典电视剧，
1: 对，
0: 真的非常经典啊。那今天呢，在这样一个日子呢，我们提到了我们今天的话题呢，说的是有关于爱情的电影和影视剧，包括一些就一直传颂至今的爱情故事，非常经典和凄美。那其实就像我们在提要中跟大家所说的，有的时候看这些呢是找镜子中的另外一个自己。那也希望大家今天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
1: 嘻嘻快乐，
0: 能对自己所爱的人，今天咱不说表白啊，我觉得对自己所爱的人，咱们东方人比较含蓄，未必可能用比较激烈奔放特别有仪式感的方式去表达自己，但是呢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事情，能让对方感受出您心中的一份爱意，今天就挺美好的、
1: 表达一下。
0: 好，那到这里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代表节目编辑赵宇阳、葛文杰、郑磊，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热点新闻，也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稍后是整点快报。明天早晨7:30，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0: 明天再会。

0: 五年一届的全国民族文化盛会即将盛大启幕，48台精品剧目，114场精�彩演出，联动北京13座剧场轮番上演，荟萃全国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佳作，奏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乐章。即日起，大麦、大眼睛等票务平台同步开票，等您来抢。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0-7-0707。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渐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本市紧抓雨后黄金期，防蚊灭蚊网红灭蚊神器上岗；国家气候中心表示，厄尔尼诺快速发展，大概率成历史最强；首届电竞世界杯推迟至2027年举行。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本市多部门正紧抓暴雨过后的黄金期防蚊灭蚊。新闻广播记者刘旭昨天探访海淀区博雅西园小区，发现小区内近期安装了一款采用前沿仿生诱捕技术的灭蚊设备，可以模仿人呼出二氧化碳诱捕蚊虫。今年这款设备已在南方多个城市刷屏网络，取得一定灭蚊效果。请听报道。
2: 上午10点，记者来到位于海淀区的博雅西园小区，小区中央有一小片竹林，一名工作人员正在检查竹林中一个外形好似空气净化器和垃圾桶的深褐色装备。这就是本月初小区刚刚投入使用的蚊虫诱捕器，它既能捕杀蚊虫，还能实时监测附近的蚊虫密度。厂家技术负责人赵锦林介绍，它能有效覆盖直径30米的区域，通过模仿人体呼出二氧化碳等三种方式诱捕蚊虫。
3: 它的二氧化碳释放量是8000到10000 ppm， 另一个里边有一个引诱包，跟人体这个气味比较接近。第三个是伊蚊特有的一个引诱剂在里边放着，别的虫子它飞过来基本上不影响。
2: 蚊虫被诱捕后会粘在设备内不能动弹，进而死亡。设备内部还有 AI 识别模块，可以监测单位时间诱捕蚊虫的数量和种类变化，为防蚊工作提供精准数据参考。今年8月初安装这台设备以来，附近的蚊虫密度明显下降。
3: 一个早上伊蚊数量你看一直在6-7，这一个小时它就多了一只，就证明这个蚊子是有的，但是量特别少。
4: 那是说明诱捕器起到作用了吗？
3: 不光是诱捕器起到作用，它是一个综合防治。
2: 目前并不能靠单一途径防蚊灭蚊，北京各个居民小区大多都会采用定期消杀的方式灭蚊。同时针对蚊虫靠水源繁殖，7到10天从虫卵发育成虫的特点，各个小区也会对内部环境的水源针对性处理，切断蚊虫繁殖途径。博雅西园社区党委副书记王佳丽介绍，
5: 因为我们小区有一个水系，针对我们小区的水系，包括小院里头有的可能有那种小的水池，我们建立的有这种固定的自生地的台障，物业和我们社区针对这些台障进行定期的巡视，7天左右巡视一次。如果固定自生地发现问题，我们会投放病蚊的药物。
2: 白蚊、伊蚊和淡色库蚊是本市最主要的两大优势蚊种。当前本市已经启动防蚊灭蚊3年行动计划，今年将开展无蚊害社区村、无蚊害公园、无蚊害单位建设。市疾控中心副主任技师刘美德介绍，无蚊害的概念并不是指完全消灭蚊虫，
6: 可能老百姓理解的无蚊是不受蚊虫叮咬，但是我们从卫生角度来说，最主要还是防止蚊虫传播疾病。不管是无蚊城市，还是无蚊社区，还是无蚊公园，我们更多的是建设一个不让爆发蚊传疾病的一个场景，把蚊子密度压到一定的水平以下。像我们日常经常听到的登革热、金属吭哑热、寨卡热、黄热，基本上白蚊都能传播。淡色库蚊基本上传播的疾病，北京来说还好，不存在当下很急迫的一个风险。
2: 今年暑期，本市连续经历多场大雨，雨后是蚊蝇繁殖的活跃期，也是防治的黄金期。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环境卫生管理处副处长季阳介绍，当前本市多部门正在聚焦重点区域，系统化推进灭蚊蝇工作。
7: 灭蚊主要在于清积水，灭蝇主要在于清垃圾。我们一是雨后广泛发动小区、公园还有各单位翻盆倒灌清理积水，二是环卫工人做好道路的推水作业，清除道路的积水，三是抓好垃圾全链条的治理工作，小区的桶转及时清理垃圾，保持周边干净整洁，公厕垃圾篓每日浇沙，设置蚊蝇的捕捉装置，保持垃圾处理厂区的干净整洁，确保无积水。四是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大扫除，清理卫生死角。
1: 的哥的姐休息的地方多了，昨天20个京城司机暖心驿站正式在高德地图上线，至此全市巡游车、 网约车司机驿站总数达到50个，服务网络覆盖朝阳、海淀、丰台等10个行政区域。新增的20个京城司机暖心驿站，主要是对既有加油站、便利店、社区青年会进行逐站踏勘，按照停车方便、交通便利、服务可达标准择优遴选，并优化升级了服务环境。另外，司机暖心驿站还和出租汽车杨招站公厕临时停车位相互衔接，进一步织密司机师傅的休憩服务网络，让他们在奔波途中有了更多落脚点。记者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事件。本次事件具有发展速度快、强度强、对气候影响显著等突出特点。今年夏季的气候异常，很大程度是受到厄尔尼诺快速发展的影响。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季风槽更靠北，势力也更强，加上北方高空冷涡频频入侵，导致我国出现南北两条多雨中心。伴随夏季风增强，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变多，强度也更大，使得华南、长江下游雨水偏多，而华北、东北多雨。一方面是偏北的副高和冷涡相遇，容易持续降雨；另一方面，西太副高和台风通过远距离水汽输送。

0: 现在这个形势就如同啊劈竹子一样，不可失去这个劲头。说着话，率领着3000的骑兵奔向了折纸城。说事前呢，这个李世民啊，从这个牟君才的降兵当中找到了几个熟悉地形的当地人，追击的时候由他们带路，从这个小道绕到了折纸城南面的净水岸边，切断了宗罗侯的这个归路。等到宗罗侯啊率领着残军赶到这个水边的时候，但只见唐军的骑兵已经沿着河边列成了阵势，当先一员白甲白马的年轻的将军，跃马横枪，威风凛凛，相貌堂堂，正是唐军的主帅李世民。秦军这阵已经毫无斗志了，没人敢上前跟李世民交战，竟然呐喊一声啊，四外逃散，跑吧，再不跑就不灵喽。说到了这个晚间呢，唐军主力赶到，全军渡过了泾水，把折纸城团团的围住了。守城的秦军士兵纷纷的出城投降。薛仁杲一看大势已去，第二天率领着剩下的10000多将士也投降了，李世民进城受降。紧接着又派人去接收了薛家父子原先控制的郡县陇右地区，划入了唐朝的版图。这个地区的平定使唐王朝的后方安全得到了保证。一切善后处理完毕，唐军呢凯旋而归，到了这个滨州。但只见从长安赶来代表皇帝劳军的李密正在城外迎接。原来这个李密啊，北邙山之战一败涂地，只好来投奔这个李渊。说这阵他还有兵马呀20000，在来这个关中的途中啊，不断有这个李渊派出使者赶来迎接慰问。李密这心头啊略微的平定一点，对这个左右就说了，我的事业虽然说无成，但是对山东的百姓总有一些好处，如今这些个地方也将划归这个朝廷，咱们还是功劳不小的，不会受到亏待吧。等到了这个长安之后，李渊表面上对他呀是果然不错，封他为啊兴国公，口口声声的称他为兄弟，还把表妹孤独氏嫁给了他，但是夺取了他的兵权。你呀没兵权了，也不给他重要的职务，只让他做一个光禄卿。光禄卿啊是负责这个国家宴会膳食的头衔儿，说个白话吧，您就是后勤的厨子，说好一点是厨子头。而且光禄卿的这个品位只是从三品，这对一个自负有雄才大略的李密来说简直就是一种啊羞辱。这一次他又带上御酒赶到滨州，劳军来了。李世民啊早已久仰李密的大名啊，对他的这个慰劳啊表示感谢。这个劳军的宴会呢摆在了州署的大堂，全军重要的这个将领都参加，其余的将士也都分到了酒食。宴会上李世民呢中间坐着，两旁分别是皇帝的代表李密跟李世民的舅舅窦轨，依次呢是这个庞昱、梁实这些个大将，以及啊秦军降将牟君才等等。李世民啊那一年啊才20岁，青年得志，神采飞扬。李密啊这阵已经37岁了，由于啊心情啊郁闷，越发的黑瘦了。对比之下，李密不由得有一些个自惭形秽了。酒宴开始啊，李密首先宣读了皇上的慰问的诏书，将士们啊齐呼万岁，紧接着就送上了这个御酒御宴，大家伙一起欢饮起来。郎舅下则是、啊、这个军中的乐手吹奏着这个军乐。
1: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
2: 修房养房全居住生命周期的综合性住房保障与消费的知识平台，这顺应了一系列
1: 800件顶级馆藏珍品。
0: 微笑着答道，宗罗侯率领的是陇外的精兵，虽然说勇悍，但是我军是出其不意将他战胜的，当时的斩获并不多，如果说让他们缓过气儿来回到折纸城中跟城中的守军会合，兵力虽然说不少，攻打起来他自然就麻烦了，所以说我这才绕路赶去将宗罗侯给接住了。我军骑兵人数虽然说少，但是胜利之余先

声夺人，宗罗侯的军队则是溃败之师，就好像当年淝水之战，前秦苻坚90万大军一旦溃退，八公山上草木皆兵一样，宗罗侯哪里还敢陷阵呢？出征的秦军溃散，守城的也就丧了胆了，薛仁杲就只好投降了。窦轨在一旁啊，一听啊，笑了。当年苻坚叫秦，如今啊，薛家父子也叫秦，名号一样，下场也相同。哎，这也算是天缘凑巧啊。说在座的将领们一听啊，哄笑起来。李密啊，默默点了点头啊，对这个李世民的分析非常的佩服，又联想起自己北邙山一战，难道不也走了苻坚的覆辙吗？想到这儿，不由得悔恨不已。说这支军乐突然的一变，脚声响亮，鼓声阵阵，急奏激昂，恰如千军万马在草原上奔驰厮杀。紧接着一队勇士跳了起来，每人左手持盾，右手挥刀，表演了丰富多彩的舞蹈。原来这是将士们自编的大舞，叫什么呀？秦王破阵乐，表演的正是潜水员大战的故事。李密目睹了这个场面，对李世民不禁又增加了一层的佩服。您听这音乐吧，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哎，这不对啊，这是天津快板，咱书要检验。慰劳完了之后啊，李密随着大军回到长安，光禄寺奉旨大设庆功宴。这又是光禄寺卿李密的事情，哎呦，非常之繁琐，琐琐碎碎，忙个不可开交啊！当初李渊在这个晋阳时写信呢，跟这个李密联合，李密呢以盟主自居。如今呢，主客议事，李密啊烦恼透了，他就对这王伯党就说了：“想不到如此，哎呀，落到了这个地步。”王伯党冷眼旁观，很为这个李密不平啊，说那支魏征啊也随着李密来到了长安。他给这个高祖李渊上书，说这个山东地区虽然说大部归了王世充，但是徐世绩仍然坚守在这个黎阳，不肯降服，应该啊想办法招抚。李渊啊就封魏征为这个魏书成。这个魏书成啊，其实是负责啊经籍图书的秘书省的官员，让他带着自己亲笔写的诏书去劝降这个徐世绩。徐世绩呢也有投唐的这个意思，见到魏征带来了诏书，于是呢他就跟长史啊郭孝恪商议。徐世绩啊就说了，这里的民众土地当初啊都归这个魏公李密所有，如果咱们直接献给唐帝，那是自以为啊功来要

0: 自行任命。
1: 徐世绩绕了一个弯，大得皇帝的赏识。下文书当中啊，咱们就提到他的时候，就应该称他为啊李世绩了。有的史书呢，为了避讳李世民的这个世字，称他为啊李绩，也有管他叫徐绩的。
0: 徐绩、徐茂公啊，就是这么来的。其实应该他叫李绩，但是他本来就姓徐啊。所以说呀、啊，您听评书啊，有用，太有用了，您长学问。
1: 咱们言归正传，等到交内图册的这个李密怎么样啊？嗨，没有得到丝毫的好处。李密甚至于怀疑徐世绩来这一手是不是有意的邀宠，而让自己出丑呢？李密不甘这个屈辱，决心离开长安，他去见这个皇帝，说什么呢？臣徐蒙荣宠，安坐京师，无可报效。听说山东臣旧时的麾下大多对王世充不服，臣请想往这个山东去收服他们，到那阵凭借国威平定王世充，想来也不难。李渊呢就同意了，并且答应李密的请求，让这个贾运甫跟这个王伯党做他的这个助手。李密又匆匆的走了。他这次来这个长安呢，住的时间不到两个月。说这个李密当初投唐的时候带来了两万人马，此次去山东，高祖李渊啊拨给他呀一万人。李密呀、啊、率军东去，出了潼关，刚走到一个叫曹赏，就是现在的河南省灵宝以北的地方，就有御史从这个背后追来。皇帝的诏书啊，让这个李密把这个兵马暂时的交给王伯党，徐徐东行，让他呀、啊、单骑回京，有要事商量。原来啊，在这个李密军中有一个叫张保德的军官，是李密的亲信部下，他深知李密的为人，料定啊他此去这个东去绝对不会返回来，自己跟着他也得不了好下场。于是啊，偷偷的跑了回来，给皇帝上书说李密啊非叛变不可呀。李渊这才变更了主意，招李密回来。他怕李密啊生疑，所以说才不召回全军，只让李密他一个人回来，说有要事相商。李密好不容易离开了长安，到这阵他能回去吗？他跟王伯党、贾运甫啊就商量。李密就说了，本来说的好好的，突然之间中途生变，肯定是有人在皇上面前呢说了我坏话，只怕此一去凶多吉少。王伯党一听，皇上可并没有召回大军，也许啊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李密一听啊，一摇头，不然呢，李渊的为人面上一套，他背后一套，你看他表面对我多么亲近，好家伙，一口一个兄弟的叫着，但是他又派我做光禄卿啊，是想羞辱我。此次中途反悔，怕是他料知我不甘啊在这儿待着，想加害于我。这是啊桃林县的，这个桃林县是哪儿？就是现在的灵宝县，这是桃林县境内。咱们不如啊袭破了桃林，抢夺了兵粮，潜伏这个李养在山东地区，咱们重振旗鼓，再好好的干一番事业。贾运甫一听，一摇头，哎，皇上待民工不薄，既然已经委身于他，那就不该再生意图了。况且这儿离潼关不远，这个前边又有史万宝居住的这个雄州，咱们正在重围之中，一旦举事，唐军朝发夕至，我军区区万人岂堪一击？这个雄州是哪儿？就是现在河南省洛宁。而且一称叛逆，谁能相容？所以说为了民工着想，不如且奉旨回京，朝廷毫无佐证，想也不会把民工你怎么样吧。李密一听发了怒了，一瞪眼，难道说你还让我在他的矮檐下低头吗？他不曾杀我，正好说明这是王者不死，吉人天相，就算是他李唐平定了关中，而山东也要归我所有，这是上天呢赐给我的机会，我岂肯轻易的错过？你是我的心腹，咱们是情同手足啊，想不到你竟跟我如此的分心，实在可恨，再有二意我就先宰了你。这贾运甫一听，哎，得，我好心当成驴肝肺了。到这个贾运甫老贾呀也掉了眼泪了，哎呀，民工，眼下海内分崩，强者为雄，民工您在奔忙当中啊，谁还肯再听驱使？ 更况且自从翟让被害之后，许多人都说明公弃恩忘义，恐怕没有人再会把兵权拱手送给明公了吧。我自与明公在瓦岗寨聚义，合盟殊恩，所以说才敢肯直言奉告，希望明公三思，只要明公能够逢凶化吉，我贾运甫一死，哎，又有何足惜。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

0: 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5: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4: 好嘞。
6: 老妈，我们回来了。
5: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7: 妈妈，我今天考了100分。
5: 不错呀。
6: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5: 妈，那后来呢？
7: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5: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6: 为啥呀，妈妈？
5: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8: 微信收款10元。
5: 慢走啊，小伙子。
4: 再见啊，老板。
9: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10: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1: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10: 嗯，这可不行。
11: 为什么呀？
1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1: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1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11: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1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5: 上课，起立。
12: 老师好。
5: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3: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5: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4: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5: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5: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6: 老师，我家也是。
17: 我家也是。
5: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5: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5: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2: 对。
15: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2: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2: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1: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2: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1: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3: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书记余波调研八达岭长城三个圈层工作进展，强调健全完善常态化管理机制，促进景区旅游秩序和服务品质有效提升。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围绕地质遗迹保护和保育，到延庆世界地质公园千家店园区调研，强调抓实地质遗迹保护保育，筑牢地质公园发展根基，全力保障世界地质公园再评估工作顺利推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任颖、赵凤琪报道。8月14号，区委书记余波带队调研八达岭长城三个圈层工作进展，实地查看中国长城博物馆及周边环境整改、八达岭长城景区商业街环境及设备设施提升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景区秩序综合治理和常态化管理工作。他强调，要进一步压实责任，凝聚合力，健全完善日常管理和常态化管理机制，加快构建权责清晰、协同高效、运行有序的管理格局，促进八达岭长城景区旅游秩序和服务品质有效提升。座谈会上，余波对前期八达岭长城三个圈层建设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推进八达岭长城三个圈层建设，既是改善景区环境、规范旅游秩序的具体行动，也是加强长城保护传承利用、提升区域治理能力和旅游服务品质的重要举措。各有关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做好三个圈层建设的重要意义，始终把群众和游客的实际感受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努力营造干净整洁、安全有序的游览氛围和生活环境，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对照任务清单逐项梳理，查漏补缺，确保各项整改任务按期高质量完成。已完成的项目要及时开展回头看，尚未完成的任务要进一步明确责任单位、整改措施和完成实现，形成工作闭环。余波强调，要按照前期集中攻坚、后期常态管理的思路，分阶段推动管理机制建设，

快建立以联合执法为重点的日常管理机制，进一步整合公安、交通、文旅、市场监管、城市管理等部门执法力量，厘清职责，健全信息共享、联合处置和协同联动的工作格局，聚焦黑导、黑车、非法营运等旅游乱象，深入摸排问题线索，依法开展集中整治，切实增强执法震慑力，维护公平有序的旅游市场环境。坚持党建引领，探索建立联合执法工作队伍，选用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敢于担当、善于攻坚的干部参与联合执法和日常管理，确保工作机制真正运转起来，作用发挥出来。要坚持正面引导、群众自律和政府支持相结合，加强对旅游从业人员、经营主体和周边群众的宣传教育和规范引导，推动形成文明旅游、守法经营、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相关部门要加快完善日常管理和常态化管理机制方案，明确组织架构、职责任务、运行流程和保障措施，推动问题发现、问题整改、日常管理等机制有效衔接，逐步实现由集中攻坚向常态长效治理转变，持续提升八大岭长城景区精细化、规范化、法治化治理水平。副区长严海英参加。记者吕玲、赵凤琪报道。8月15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带队前往延庆世界地质公园千家店园区，围绕地质遗迹保护和保育开展调研。他强调，要抓实地质遗迹保护保育，筑牢地质公园发展根基，全力保障世界地质公园再评估工作顺利推进。张若冰先后来到滦赤路近直立地层、千家店恐龙足迹陈列馆、红石湾村恐龙足迹遗址、千家店学校、延庆规划木地质公园，查看了核心地质遗迹保存、展陈布置、运行维护和地质标识牌更新等工作进展，了解了遗迹保护保育、科普宣传教育等情况。张若冰强调，地质遗迹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自然资源，扎实做好地质遗迹保护保育和管理提升，对守护区域生态本底、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提高政治站位，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深刻认识地质遗迹保护蕴含的生态价值、科研价值和发展价值，全面梳理当前管护工作存在的短板弱项，明确责任分工、时间节点，同时精准统筹资金使用，切实把各项保护保育措施落到实处。要优化机构管理，建强专业管护队伍，持续完善地质公园常态化管理体系，健全日常管护、巡查运维等工作机制，配齐配强一线管护人员，提升工作人员专业素养和履职能力，夯实公园规范化运营人才根基。要聚焦核心资源，抓实精细保育管护，紧盯恐龙足迹、规划木、近直立地层等标志性地质遗迹，实行精准保护，严格落实日常巡查、养护维护制度，做好遗迹风化、破损等隐患排查治理，常态化开展遗迹清洁、防护修缮工作，最大限度守护地质遗迹原真性和完整性。要完善配套设施，提升公园品牌显示度，规范更新地质标识牌、科普公示栏、导览标识等配套设施，提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水平，深度挖掘地质资源科普价值，丰富科普展陈内容，创新宣传形式，推动地质保护与科普教育、文旅体验深度融合，持续擦亮延庆世界地质公园金字招牌。副区长胡巧丽参加。记者席瑞元、刘继元报道。近日，区关工委引领新生吴老宣讲团走进香水园街道集贤社区暑期托管班，为辖区青少年带来一堂深刻的红色宣讲课。现场，宣讲团成员徐兰凤结合自身重走长征路的经历，娓娓讲述经典红色故事，从飞夺泸定桥、湘江血战到四渡赤水，从巧渡金沙江到翻越夹金山，孩子们跟随

0: 宣讲员讲述沉浸式重温长征路伟大的长征精神在心中深深扎根。今年暑期，区关工委引领新生五老宣讲团选派包喜全、贺玉凤等13名骨干宣讲员走进乡镇儿童成长驿站、乡村自习室和社区托管班等育人场所，开设长征故事、百年党史、法治宣传、传统文化四大主题系列课程。宣讲活动采取围坐分享、互动问答、老少共学的方式，让红色教育更加可感可学，深受广大家长和孩子们的喜爱。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宣讲67场次。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喂，姐。
2: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1: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2: 我急用，你快点吧。
1: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3: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 啊。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4: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5: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6: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5: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6: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5: 生态美，产业兴，
6: 人安居，天下和。
5: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8: 专家田间授课，
9: 教授地头答疑，
8: 农博士走一线，
9: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7: 欢迎大家来到农博士走一线板块。八月可以种什么蔬菜呢？第一，大白菜。北方大部分地区冬储大白菜的最佳播期集中在八月中旬。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八月辣椒种植技巧和注意事项。第一，辣椒。

很多人一辈子都在跟一个错觉较劲，觉得自己没有强项。这个错觉的根源在于我们对强项二字的理解太狭隘了。一提起强项，脑子里冒出来的全是什么全国冠军啊、名校毕业呀、十年编程经验啊这类光闪闪的标签。可是问题在于，这个世界上能贴上这些标签的人能有多少呢？如果强项只是少数人的特权，那剩下的大多数人是不是就该认命躺平？显然不是。换个角度来想，强项其实没有那么玄，它本身是一种能够帮助你达成目标的特质。目标一变，需要的特质也就跟着变。一个跑得飞快的人，参加百米冲刺是他的优势，但是非要他去跑马拉松，那这份爆发力呢，反而就成了累赘。同样的道理，一个人做事犹豫不决，在需要快速决策的岗位上，可能就成了短板。可是如果换到了需要深思熟虑、照顾各方感受的岗位，那这份犹豫就变成了周全和体恤他人。所以说，根本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强或弱，只看你把特质用在了什么地方。按照这个思路，每个人的特质都能够被梳理成三大类。第一类是先天带来的东西，比如长相、声音、脾气和性格。有人觉得自己个子矮吃亏，但矮个子往往更容易给人亲近感，不容易产生压迫性。有人嫌自己说话声音太轻，可是这种声音在安抚他人情绪时偏偏特别的奏效。第二类是后天慢慢攒下的，像工作经验、专业知识、掌握的技术、拿到的成绩，哪怕只是在便利店打过工，那段经历也藏着关于库存管理、顾客服务、收银操作的实战心得，那换一个场合，这些就是本事。第三类最容易被人忽略，那就是手头现成的资源，时间、存款、闲置物品、通讯录里的朋友。有人想换工作，却觉得无从下手，其实呢，翻翻手机就能够找到已经成功跳槽的前同事，请对方吃顿饭聊一聊，信息不就来了吗？这三类强项里最让人安心的是第二类，因为它是可以靠自己一点点增加的。先去做一件事，哪怕再小，也能够攒下一份经验，从经验里提炼出规律就成了知识，把知识反复操练直到熟练，就变成了技能，技能做出成绩被外界认可，那就成了履历上实实在在的一笔。这个链条对所有人都敞开，起点不过是一次微小的尝试。所以我现在什么都不会，这种话根本就不成立。你只是还没开始把做对的事情转化成可用的资产罢了。那具体怎么做才能把这些零散的特质串联起来，最终指向一份适合的工作呢？不妨把它想象成一个闯关游戏。第一步定终点，也就是要搞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很多人之所以干不动、提不起劲儿，不是懒，而是脚下那条路根本不是自己选的。今天被这个观点裹挟，明天被那个潮流推着走，身心迟早要出问题。只有把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想拥有什么东西，这些念头老老实实地写下来，方向才算清晰。有人做着练习才发现，自己最在乎的居然只是每天能和家人一起吃晚饭。那之前拼命加班到底图的是什么呢？也有人写着写着就意识到自己啊，其实特别在意别人的认可，那就可以往需要频繁对外协作的岗位上靠拢。方向有了，第二步就是找路径。想做的事没有想象中那么宏大，它不过就是帮你抵达终点的那些具体手段。想住进大房子，可以跳槽涨薪，也可以发展副业，甚至每天少喝一杯奶茶攒钱也算。想成为被信赖的人，可以主动地承担更多沟通协作的工作，也可以报个沟通技巧的培训班。重要的是别把手段当成使命，这条路走不通，换一条就是了。谁规定一辈子只能做一件事？方向有了，手段也有了，

更让人卡住的是第三步，怎么迈出第一步？这就要回到前面说的强项上来了。人之所以害怕行动，是因为脑子里啊反反复复地播放过去失败的画面，越害怕就越不敢动，越不动就越觉得自己没用。破局的方法其实很朴素，把手里的特质重新的审视一遍，找到那个这次能成的支点。比如你觉得自己不善言辞，过去搞砸过好几次演讲，但是换个角度想，你虽然话不多，可每次开口都很真诚，很少说废话。那下次面试时就不必强装外向，老老实实的展现出话少但靠谱的形象，反倒可能让面试官觉得你踏实可信。还有一个特别常见的困境，好不容易动起来了，坚持不下去怎么办？这往往是因为路上没有任何反馈。人不是机器，不可能光靠意志力硬撑。解决之道在于给自己设置足够多的存档点，别一上来就奔着三个月后年薪百万去，先把目标切成小块，比如今天注册求职网站，明天改一版简历，后天

0: 石榴帽。
1: 唱什么歌呢？
0: 唱那歌是有味没字，咱不知道唱什么玩意儿。
1: 您能不能给学一学？
0: 端着那灯转悠着。
1: 好，您学学。哎呀哎哎哎呀
0: 哎哎哎巴拉西哎巴拉西哎哎呀哎哎哎哎哎哎哎牙疼啊似的。
1: 趁早来一片去疼吧。
0: 咱不知没字眼，
1: 那有味没事儿。
0: 你想这戏棚里乱不乱？
1: 够乱的，
0: 那儿吹着，这儿唱着。
1: 嘿，
0: 年轻力壮在那儿耍钱没关系，集中精力。
1: 是啊，
0: 上岁数不行啊。
1: 什么？
0: 有一老太太在那儿打牌，一听他们唱一吵，脑子乱了。老太太急了，竟炸胡炸好几把。
1: 瞧瞧，
0: 几位几位小伯伯们，别唱了啊，歇会儿去吧。哎呀，打你们一唱，我脑子就大了。一个多钟头了，嗓子全干了，去去喝点水去，去喝点水去啊！饶命吧，小伯伯，我应了给你们吃席儿，行不行啊？老太太急了，有一个中年妇女不会耍钱，端着碗水在那儿听着有滋有味的，劝老太太。
1: 怎么劝呢？
0: 大娘啊，你怎么不叫怎么唱了？哎呀，你听他们几孩子唱的多好啊！
1: 太听。
0: 老太太更着急了
1: 啊！
0: 嘛玩意儿？唱得好，哎，赶紧你没马事转着完神听着有滋有味的啊！打怎么唱一个多钟头，我一个字眼没听出来。你说唱得好，你告诉我他们唱的嘛玩意儿？他们唱的，你说唱的嘛？哎呀，大娘你别着急，我告诉你了，他们几位唱的嘛呀？唱的嘛呀？也和唱的嘛呀？唱的矮矮嘛？
1: 他也没听明白，
0: 唱那么多半宿啊！快天亮了，要发酵了，到女方那儿去。
1: 是啊，
0: 在男方这儿跟一个人。
1: 啊，干嘛的？
0: 抱公鸡，背凉席儿。
1: 干嘛背着凉席儿抱公鸡啊？
0: 哎，这有吉星话啊。
1: 那凉席儿呢？
0: 良辰吉日。
1: 公鸡，
0: 鸡鸣富贵，
1: 都有说的。
0: 到女方那儿还得打呢。
1: 啊，
0: 把这公鸡打得这么一叫唤，鸡鸣富贵，名声在外，将来这男的得哭。
1: 鸡一叫男的就哭，
0: 迷信呢。
1: 就是啊，那鸡场里呢全发财了。
0: 没这么回事儿。临时有的雇个小孩，没有亲友雇个小孩去，这叫打小空的。到女方那儿去，他道喜要酒钱。
1: 要喜钱。
0: 大娘大娘，给你道喜来了，道喜给点酒钱吧。干嘛的干嘛的，这还容说你呢？你看见我背着抱着了吗？这公鸡凉席儿，去去去，这不给钱，去去去去，不给钱，这小孩淘气呀、你不给钱他还不打，他还是气老太太。
1: 怎么气啊？
0: 到打鸡的时候他不打，这鸡即便要叫唤他全不让叫。
1: 怎么？
0: 他把这鸡嘴给捏住了。
1: 缺德不缺德？
0: 你来个哑巴鸡，不给我钱呀，让你也穷一辈子。嘿，他也别叫了。他们有规矩的，吹三通打三通。吹不手休息了，他得打鸡。没打，老太太在屋里伺候姑娘上轿呢。
1: 是啊，
0: 打鸡的哪儿去了？这孩子哦，刚才道喜没给钱呢，成心气我，给二子儿行吗？给二子儿酒钱。
1: 他呢？
0: 谢谢您了，谢谢您大家。抡圆了，使足劲给这鸡撒嘴巴，把这鸡打的小驴叫了。哎呀，二子儿要鸡的命了。
1: 鸡烧谁了？
0: 就为图这么个吉利吗？伺候姑娘上轿取回去。取到南方门口，先来挂鞭蹦蹦。
1: 那干嘛用啊？
0: 这叫崩煞神。
1: 崩煞神？
0: 捧八百煞神带在屋里头是家宅不安。
1: 迷信。
0: 这挂鞭蹦完了，搀新娘。新人下轿，贵人搀，铺红毡，倒喜毡，一刀倒在喜桌前，卖马鞍子，来口苹果，
1: 这干嘛呀？
0: 平安吉庆，
1: 还有吉祥话。
0: 卖火盆，火火腾腾。有一茶师傅倒点酒。火苗子一会儿，借这吉祥话，小日子越过越旺腾。
1: 还都有说的。
0: 可是倒酒这人你也得给钱。
1: 干嘛？
0: 你要不给他喜钱，你预备多少酒他倒多少酒啊。他生气呀。
1: 是啊，
0: 新娘在那一卖，你没给他酒钱，他抄个酒瓶子，咚咚咚咚咚，一瓶酒全倒上了，
1: 全折上了。
0: 火苗子一起二尺多高，把新娘子给烧得满院这么一跑啊。
1: 哎，
0: 门口煞神崩走了，把火爷给带进来了。
1: 多危险呐、
0: 这引起火灾了呢。
1: 就是啊，
0: 夫妻拜天地入洞房。在旧社会闹洞房啊，哎呀，全闹出了圈啊。

0: 街坊邻居全来了，有的小孩也要去看一看。
1: 哦，
0: 有个老太太在门口这拦着，
1: 拦着
0: 干嘛？知道吗？
1: 不知道啊。
0: 祭属性。
1: 哦，还有属性。
0: 这个属性犯科犯相，不许进去。
1: 那他怎么知道呢？
0: 他得问呢。
1: 哦，问。
0: 小孩，小孩，别急，别急，别急啊，别急。我问你们属嘛的，听着没有？啊，祭属性，要祭你这属性啊，过个三天两天再来，听着没有？你属嘛的？大娘你了，我属羊的，行吗？属羊的，属羊的，属羊的，不记你这个进去吧。你属嘛的？大娘你了，我属马的。哦，属马的，属马的，那属羊，你属马，羊马比君子，心尖宝贝儿，多好啊！进去吧。你属嘛的？大娘你了，我属猴的，啊，属猴的，属猴的，不记你这个进去，老实会儿，别懒蹦啊。去找赶拉人去。你属嘛的？大娘你了，我属虎的，属虎的，哎呦，属虎的不行，记你这个，
1: 进不去了，
0: 记属虎的。
1: 嗯，
0: 这小孩淘气，
1: 嗯，
0: 哎呀，跟我有过节啊，不叫我进去，我走，到胡同绕一弯，一会儿又回来了，
1: 又回来了，
0: 低着脑袋往里钻。大娘啊，我看看，大娘啊，我看看，哟，你这还能低着脑袋往里钻呢？看你半抽脸，哦，刚才你来了。哦，记你这属性，告诉我属嘛的？大娘，我告诉你属嘛的，你我属黄鱼的，行吗？哦，属黄鱼，行，不记你这个，留边进去吧。
1: 有多少个属性？
0: 这不迷信吗？
1: 就是
0: 年轻的闹洞房，后不讲理。
1: 怎么？
0: 哎呦，把这新郎给逮着，打贼似的。
1: 哼，
0: 老二，你还说嘛？今儿你往哪儿跑？过来吧，一揪脖领来德克勒，甩这儿了，行了。
1: 摔跤，
0: 来来来，咱几个肉踢个，啊，肉三肉啊，蹲三蹲，
1: 受得了吗？
0: 把这新郎给蹲的腰酸腿疼的，
1: 好嘛！
0: 新郎躲开了，新媳妇躲不开呀、
1: 啊，没法躲呀、啊。
0: 这几人奔新媳妇来了，
1: 哦，
0: 拿五谷杂粮那么一通拽呀、啊，
1: 乱拽。
0: 他又不是妖魔鬼怪，你拽五谷杂粮干嘛呢？
1: 拽也没用啊。
0: 那个也不知在哪儿抹一手那黑锅烟子，
1: 嗯，
0: 锅底那黑锅烟子，
1: 嗯，
0: 照新媳妇。媳妇脸上这么一糊了，挺漂亮，小媳妇变豆墩了。这个在腰里掏出一包胡椒面来、
1: 啊、
0: 照新媳妇鼻子那儿吹，你来点辣的吧。把这新媳妇呛的啊天啊天啊天，他又不是酸辣汤，你撒胡椒面干嘛呢？
1: 这哪儿是
0: 欺负人嘛？
1: 就是啊，
0: 一会儿还得有个全客人给捂被窝呢。
1: 什么叫全客人呢？
0: 他得有丈夫，
1: 嗯
0: 啊，有公爹，有什么子女，
1: 嗯，全客，
0: 哎，公婆全有，
1: 嗯，
0: 这么叫全客人。
1: 是啊，
0: 捂被窝的时候是嘴里头念念有词，
1: 还念叨
0: 哦，呼风唤雨，撒豆成兵。
1: 干嘛？他要捉妖是怎么着？
0: 嘴里老有词儿
1: 啊、
0: 哦！一把栗子一把枣，养活儿子叫小老。
1: 嘿，
0: 儿女躲了枕头根儿，养活儿子叫地灵儿。
1: 地灵儿，
0: 一儿一女一枝花，养活儿子叫黄瓜。
1: 全绿了。
0: 没事，谁养个大黄瓜干嘛？
1: 就是。
0: 哎呦，这被窝里扔这些障碍物啊！
1: 什么障碍物啊？
0: 什么核桃啊、圆圆呐、枣啊、栗子、啊、大花生啊？
1: 他扔这么多东西干嘛呢？
0: 全有吉祥话啊！
1: 还有吉祥话？
0: 有。
1: 那扔核桃
0: 是和和气气的，白头到老的。
1: 那圆圆呢？
0: 圆圆满满的，夫妻这辈子别打架。
1: 嗯，枣跟栗子
0: 这两样东西一句话。
1: 嗯，
0: 枣栗子是早早养活儿子。
1: 哦，那花生呢？
0: 枣栗子别养活偏了，净养活小子也不行，净养活姑娘也不行。
1: 要养呢？
0: 哎，叫你花生，那意思就是花大的生、哦，一姑娘一小子，一姑娘一小子。
1: 想得多到啊！
0: 迷信事儿，
1: 这真是。
0: 喝完波波之后呢，两个人在那儿坐着，还吃顿夜宵。
1: 什么夜宵？
0: 饺子面条。
1: 干嘛单吃那个？
0: 这也是迷信呐。
1: 哦，
0: 这个名词叫子孙饽饽长寿面。
1: 嘿，
0: 这饺子面条不能煮熟了。
1: 是啊，
0: 啊，为什么生着呢？就为借那个刺儿。
1: 嗯，
0: 饺子面条一开锅就捞，捞进去新郎这儿等着，老太太揪心还得问呢，吃呢吗？生不生？新郎这儿大茬咬一口，生。您听明白了吗？
1: 嗯、
0: 子孙饽饽长寿面，老太太问你生不生？新郎大茬生，老太太乐了，过个一年二年的好抱大孙子。
1: 这不是迷信吗？
0: 这不过去我们街坊有这么档事儿，
1: 哦，
0: 把老太太给气了。
1: 怎么呢？
0: 新郎实心眼儿，

0: 怨谁呢？怨煮饺子这人。
1: 干嘛怨他呀？
0: 煮完饺子面条再干别的活去了。
1: 嗯，
0: 他把这事儿给忘了。
1: 嘿，
0: 回来一瞅过火了，
1: 那换一点啊，
0: 再煮没有了，就这点儿，
1: 多寸
0: 就给捞进去了。新郎是实心眼儿啊，老太太是揪着心的问：“吃呢吗？生不生？”嗯，妈妈您放心吧，这饺子成片汤了，
1: 过火了。
2: 回望过去呀，人们对待婚姻的观念一直在变化。时代向前，大家心中那份热忱、善良、真诚待人的心始终没变。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侯耀文、石富宽二位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相声《火红的心》，感受一份滚烫纯粹的温情。
3: 最近您挺好的吧？
4: 最近我挺好的，
3: 是吧？身体挺好，
4: 身体还蛮好。
3: 是，我说你又胖了，
4: 又胖了，
3: 又胖
4: 啊！
3: 家里父母都挺好，
4: 老人们都好，
3: 您的爱人、小孩都挺好，
4: 他们也好啊。
3: 最近您家里着火了没有？
4: 哎，怎么问话呢？这叫
3: 啊？
4: 有这么问人话的吗？
3: 就聊天，我关心您呢，
4: 这叫关心呐？
3: 聊天嘛，你聊了家长里短，怕什么的？
4: 那我这么问你，你愿意吗？
3: 没关系，您聊啊。
4: 那我问你点事儿，
3: 您说吧。
4: 你们家着火了吗？
3: 托您的福，刚着完。
4: 好，
3: 他不在乎。
4: 不是真着了，
3: 真着了。呵，这捧大火呀！
4: 嗯，
3: 跟我们家烧的那是一干二净。
4: 怎么着的？
3: 想学吗？
4: 我学
3: 啊！你要想学习，上我们家去啊！
4: 不学不学，
3: 喝着东西灵着呢，一学就着。
4: 那也不学
3: 啊！
4: 哎，这把火。
3: 到底是怎么着的？
4: 他们没告诉您吗？
3: 我没听说。呵，我跟您说说啊，
4: 嗯，
3: 就是春节那天，
4: 哦，除夕，
3: 哎，初三十，三十，我说呀、啊，下了班以后啊，上菜市场啊买点东西，
4: 哦，买点年货去。
3: 不过得年货都买了
4: 啊，
3: 鸡鸭鱼肉都买了，连15的元宵都买齐了。
4: 那你上菜市场干什么呀？
3: 就为买一包芥末。
4: 哦，拌凉菜用。
3: 买完了芥末搁兜里头，
4: 嗯，
3: 骑着车我就回家了。
4: 哦，
3: 走到我们家胡同口那儿，我一看，哼，咕嘟咕嘟直冒黑烟，停了四辆救火车，
4: 这是刚救完火。
3: 当时一看我就乐了，
4: 还乐，
3: 哈哈，不定谁家倒霉着了，
4: 幸灾乐祸。
3: 哎，小孩儿，过来过来过来，我问问你，
4: 嗯，
3: 这是谁家着了？
4: 小孩说什么呀？
5: 谁家呀？
4: 啊，
5: 嗯。那说相声的侯耀文他们家，
3: 我们家呀，
4: 啊，
3: 去玩去吧啊，去吧。
4: 嗯，
3: 听完这话我就进了院儿。
4: 哦，
3: 我一看我们爱人在院里站着呢，
4: 嗯，
3: 手里提了一小皮包，站那俩眼发直。
4: 嗯，刚下班回来。
3: 嘿，嘿，
4: 嗯，
3: 这个，这是怎么个意思？这是？
4: 你爱人说什么呀？
3: 什么怎么个意思？我早就说让你改行，不让你说相声，你偏说相声。你看着火了不是？
4: 你等会儿，着火跟说相声有什么关系啊？
3: 你们这说相声的嘴太损了，平常你们逮谁挖苦谁，你看这回报应了不是？
4: 这也是气话呀！
3: 行了行了，你也别着急了。
4: 嗯，
3: 咱们现改也来不及了，
4: 全晚了。
3: 你给我说说这火怎么着的呀？
4: 就是
3: 啊，怎么着的，咱俩都上班了
4: 啊，
3: 咱们那孩子跟家自己做开水，那水一开了正好把那煤气炉子就给喷灭了，他自己也不知道，结果就冒了半天的煤气。
4: 嗯，
3: 这缺德孩子回来就要放炮手，
4: 嗯，
3: 拿火柴一点那香就叮砰一下子，
4: 哟，
3: 你看那发射火箭的什么样了吧？
4: 啊，
3: 咱们家就什么模样了。
4: 没伤着人就算便宜。
3: 得了，瞧瞧我们家这现场吧，
4: 赶紧看看吧。
3: 哎呀，要说这着火还真有意思。
4: 有什么意思？
3: 还有两根柱子站着呢，剩下全趴下了，
4: 多惨呢。
3: 瞧瞧我这点年货吧。
4: 嗯，
3: 哎呀，您瞧我这只鸡啊，
4: 怎么样，
3: 都成烧鸡了，
4: 火烧的。
3: 您瞧这只鸭子
4: 怎么样，
3: 都成烤鸭子了，
4: 火烤的呀。
3: 哎呦，您瞧我这条鱼
4: 怎么样，
3: 都成熏鱼了，
4: 烟熏的。
3: 最可怜的就是我那点元宵啊。
4: 怎么了？
3: 扔到煤球里都分不出来谁是谁了。
4: 这煮的时候可得留神呢。
3: 正说着呢，孩子过来了。
4: 嗯，
3: 妈，我饿，
4: 该吃饭了。
3: 我卖人过就给一嘴巴子，你饿？
4: 打孩子干什么呀？
3: 打你干什么？你瞧你这把火放的，烧得一干二净的，你还饿？嗯，饿死你都不多。
4: 哎哎，这时候就不要训孩子了。
3: 哎哎哎哎，干嘛干嘛呀？
4: 你要把他吓着怎么办呢？
6: 就是，
4: 这都是祖国的花朵，第二代，你知道不知道？
6: 啊！
4: 过来，过来，过来，宝贝儿，过来。
6: 嗯，
4: 别害怕，听见没有？
6: 哎，
4: 你妈逗你玩呢，
6: 你哄哄她。
4: 你不是饿了吗？
6: 饿了，
4: 没关系。
6: 嗯，
4: 爸爸这有好吃的。
6: 哦，
4: 待会儿找碗开水啊，把这一冲啊，暖暖和和喝了就完了，听见没有？
6: 藕粉
4: 不是芥末面，去吧。
6: 嗯，
4: 喝去吧。
6: 好嘛，小孩喝完了这个，
4: 哎，
6: 坐那儿就等着翻白眼了。
4: 去翻白
6: 啊？
4: 嗯，怎么意思？
6: 你们那孩子翻白眼啊？
4: 怎么得翻白眼呢？
6: 不是有这么句俏皮话吗？
4: 什么话？
6: 猴吃芥末翻白眼啊？
4: 对
6: 啊，有什么有？
4: 您这人怎么这么缺德呀？
6: 怎么了？
4: 我们家都着成这样了，还拿我们家开着呢？
6: 怎么就开着？
4: 我们姓猴啊，我们也不是那猴啊，是不是？
6: 我知道。
4: 那怎么我们就得翻白眼呢？怎么就得？
6: 有给孩子吃芥末的吗？
4: 不给他吃的，我给他吃什么？大过年的，我就剩了一包芥末了，我就。
6: 也是够为难的，
4: 我在这正发愁呢。
6: 嗯，
4: 我听背后有人喊我。
6: 哦，
4: 叶文呐、啊，
6: 嗯，
4: 叶文呐、啊，我这有一盘饺子，你先把它吃了吧。
6: 哦，
4: 锅里还煮着呢，吃完再捞来。
6: 哦，
4: 我回头一看，我们西屋里头王大娘。
6: 哦，王大娘，
4: 当时我端着这盘热气腾腾的饺子呀，
6: 嗯，
4: 感动的我是，
6: 嗯，
4: 热泪盈眶啊。
6: 是叫人感动，
4: 大娘，
6: 嗯，
4: 您，我，
6: 哎，
4: 大娘，
6: 哎，
4: 您家里还有醋没有了？
6: 啊，我你吃的还挺全呢，
4: 没醋着怎么吃着啊？
6: 大人孩子都饿着呢，快吃吧。
4: 好，谢谢您了，我们就吃这饺子吧。
6: 哎，
4: 来，过来，花朵，来这边来。
6: 嗯嗯，
4: 来过来，亲爱的，来这边。
6: 还亲爱的呢，
4: 来，一人找一块砖头，咱们就这儿啊，过节了啊。哎，
6: 看我吃吧。
4: 我们刚要吃这饺子，
6: 嗯，
4: 我听背后又有人喊我。
6: 哦，
7: 叶文呢？
6: 嗯，
7: 叶文呐、啊，
6: 嗯，
7: 去吧，屋里吃去吧。
6: 哦，
7: 外间屋啊，给你腾出来了。
6: 哦，
7: 我回头一看，
6: 谁？
7: 我们北屋里耿大爷。
6: 哦，耿大爷
7: 进了屋，我一瞅啊，
6: 嗯，
7: 哎呦，当时我这感动啊。
6: 怎么了？
7: 人家把火炉子都给我生好了，
6: 暖人心呢。
7: 当时看到这种情景啊，
6: 啊，
7: 感动的我是，
6: 嗯，
7: 热泪盈眶啊。
6: 又热泪盈眶了，
4: 耿大爷，您歇着吧，啊、我们好吃这饺子。
6: 哎。

数九隆冬天气寒，二十八旬降临凡，白虎星罗成短人事啊，一杆银将天下。

下连配啊，祸到临头后回难。横笔刀有四个大字啊，能断生死上。

部队呀，提了我的挂棚照着前呐、啊。这罗成看罢心来想，那牛逼的老道敢狂言，我请他给我算一算，

那位同志问了，怎么叫五个诗人都占全呢？你看看，前五月闰五月又是十五，这占三个五，是一二三四五的五。那两个五呢是戌五年，是五十生，哎，他把五个五啊都搁到一块了，所以说他五个五字。

天造定啊，背着你的爹娘到外边哪、啊、夜打登州你十二岁，哎呀救你的表兄李当然，十三的扬州去赶考，

结拜弟兄有36，15聚会在瓦岗山，16你也卖过绒线，收下金娥女婵娟，17你又

过去的事情不用算呐、啊，把我的寿命沾一沾呐、啊。那老道说，师父让我算寿命，又怕师父你把脸翻。那罗成说，先生您把实话讲啊，不会翻脸找麻烦啊。老道说，别人算的我不管，我算你寿命23呐、啊。罗成当时就翻了

敢狂言，徐茂公也曾给我算，他算我寿命73呐、啊，咱俩无仇又无恨，为什么减寿50年？你把道理讲一遍，要不然我

你有个表兄叫秦叔宝啊，武艺娇唤你安。

计你不穿，准备着将来把脸翻，你诡计多端心不正，减去你寿命。

你打兄长犯下了罪，折去你寿命又十年呐、啊。还有那二仙庄的单雄信，滴血淋盆。

你妻子在你的恩情中啊，花言巧语你把她瞒呐、啊。药酒杀妻你心肠狠，折去你寿命整十年。二主爷请你去赴宴，你醉酒在龙床去安眠，欺君之罪又折去十年呐、啊。七十三减去五十岁呀、啊，只能上。

老道的话捧在空中悬，你当我是何人等？徐茂公的师傅比神仙，罗成听罢明白了，老师下凡教育咱。罗成跪在刘平地，保佑罗门那小儿男。这罗成算卦一长段呐，到后来他乱箭春身染黄泉，因为他的心眼太。

一曲古曲落音，浪漫栖息的脚步越来越近。从古时候牛郎织女的千古传说，到如今普通人岁岁相守的温情陪伴，世间动人的爱情故事永远值得被歌颂。在节目的最后呢，愿每一份真心都不被辜负，愿有情人岁岁相依。我们下次再会。

0: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您好，啊，您好，您好，
2: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0: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1930年10月下旬，蒋冯阎中原大战因张学良派兵入关驻蒋，戏剧性的降下了帷幕。中原大战虽然胜了，可在蒋介石看来，只有尽快把红军彻底消灭了，这觉才可以睡得安稳。所以在中原大战大局已定的时候，他就派了部队南下入赣。
2: 朱毛想西渡赣江逃走，我想让赣江东岸变成朱毛的墓地。永琴啊，你看怎么能逼他们在赣江东岸与我决战呢？
3: 依我看，只有以绝对优势之精锐师逼其就范，前后分成两个梯队，前梯队压迫之并逼其决战，后梯队跟进，一不留空隙，二可保前梯队后方安全和交通。
2: 想得很周到嘛，死有三个娘西皮，趁火打劫又在河北烦我，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不识相呢？好好好，你们反对吧，反对我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好，就这么打，就这么打，我看他们能飞过赣江去。
4: 照目前形势，四应迅速歼灭该地，不管有多少敌人，然后急进梁村，歼敌于要动未动中。
5: 连塘之敌可能是第47师第二旅主力，也可能不是，不管是不是，都要用全部兵力，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下一步歼敌主力。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13集，毛泽东温和地看看他的爱将，
5: 被逼无奈，我今天搞了一次家长事，回报给你们一个圈圈，画的不远的地方你们修正。五路大军进逼都不是弱旅，新国的赵观涛、蒋光鼎两个师，复来的陈诚、罗卓英两个师，在北师重现的蒋鼎文三个师，都是强敌啊，不好打。剩下的只有正在向连塘进逼的上官云湘两个师了。这两个师是王金玉第五路军的原班人马，换了一个上官云湘指挥，打掉这两个师很有把握，打掉了他们可进击龙岗、黄陂，这样就可把敌军调动于运动中，逐一加以歼灭。此战关系这一战役成败，又是初战，必须做到万无一失。上面的部署容易想到，难办的是怎样让这两个师孤立起来，留给我们3天攻击和转移时间。下午我想到的只是这一点，敌人如此追击我们，定是判断我们要西渡赣江，跳出其包围圈，其目的是逼我与赣江东岸与其决战。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一点，利用敌判断上的错误将敌引开。我们的北面第一军团两个师距我有40里，南面新国三个师距我只有20余里，福田之敌距我只有近100里，不想点办法这仗无法打。我的35军加地方军向两口扬动，把敌赵观涛师和蒋光鼎三个师引去，我12军35师加地方军向望安扬动，可调动福田之敌。同时我主力秘密东进连塘、关田，等待上官云湘南来。为确保北师重现敌两个师不能救上官， 因堵丝时搏伤，佯攻敌宜军团；堵乌时去富田地区开展游击战，破坏敌后方交通。负责佯东部队明日下午在敌机掩蔽下行动，给蒋介石报信，主力趁夜安东移。你们看看还有没有不周全处？
1: 没人能再提出补充意见。
5: 那就分头准备执行吧。
1: 八月五日下午，红军佯东部队一动，蒋介石在南昌笑了。
2: 电令第一梯队全部，不惜任何牺牲，围而歼之。
1: 是日晚，天气突然阴了，红一方面军主力利用夜暗，从崇贤、兴国之敌间40里的空隙中，翻过崇山峻岭，秘密东进。六日上午，主力进至莲塘、关田地区，隐蔽待机。与此同时，上官云相指挥部队从梁村分兵两路向莲塘、成钢前进。毛泽东这一番调动，造成了上官云相的两个师呈现出较为孤立的态势。红一方面军打开南局的机会出现了。六日午后，红三军团警戒分队在莲塘附近遭遇敌先头侦察部队，因双方都不摸对方底细，一场混战后都退了回去。彭德怀随即向毛泽东、朱德报告了这一情况。
4: 照目前形势，此应迅速歼灭该敌，不管有多少敌人，然后集进梁村，歼敌于要动未动中。
5: 莲塘之敌可能是第47师第二旅主力，也可能不是。不管是不是，都要用全部兵力，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下一步歼敌主力。
1: 是夜，红一方面军分攻击队和预备队秘密向敌接近。七日拂晓，猛向敌发起猛攻，不到两小时战斗就结束了。此战虽只歼敌一个营，却击毙了敌旅长韩子军，出战告捷。上官云相得知47师侦察营在两个多小时里就全部被歼，心里犯了嘀咕。
2: 共匪主力不是去了两口和万安吗？这种战斗力实在不像是袭扰部队。如是共匪主力，54师在成钢就危险了。
1: 想到这里，他即下令54师火速后撤梁村，以保持防守阵型，已经迟了。七日上午9时，敌54师160旅与红军遭遇，一小时后被歼一个团，方面军衔尾猛追，于上午11时包围了梁村。此时敌54师师部及主力两个旅刚刚返回梁村不足一个小时，十几门迫击炮还没来得及卸下来。在梁村这一局部战场，红军和国民党军的兵力比例变成了3:1。仅经两个小时激战，敌54师大半被歼，被俘3500多名，丢下3000多支枪、迫击炮、电台等物品尽落红军之手。是日晚，方面军下达命令，
4: 遣散所有俘虏，迅速北上追歼逃向龙岗之敌。
1: 红军主力移动，敌人的进攻体系完全混乱了。第八师一见自己位置危险，迅速从南陵等地撤回黄陂。毛泽东、朱德率主力进敌龙岗南部，发现敌已在这里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以南速战速决。如强攻龙岗久不奏效，红军主力想走就不易了。八月九日，毛泽东、朱德决定改由红三军佯攻龙岗，总部率4军、12军大部、3军团、7军迅速东进，围歼正向黄陂退缩的敌8师。八月11日晨，红一方面军主力进到黄陂附近，因红。

0: 恩宗，这回你布置吧，我这脑壳有点。
1: 镇定自若，去拟写电文呢。休整三天后，红一方面军恢复了精力和体力，可谁都知道恶战跟着就要来了。全军将士的目光和议论话题再一次集中在设在一个破败院内的方面军总部。这几天毛泽东还是基本没睡，他想的不是如何歼敌，而是怎样脱离眼下的困境。从每日里经常光顾的飞机便可猜想出各路敌人正在朝此地奔袭。拼个鱼死网破，悲壮是够悲壮，甚至可以变成口头文学，在中华大地到处流传。可中国革命的胜利之日又要延宕到何时？必须要再争取到半个月时间休整。只知道伸拳头，不知道缩拳头，绝不是一个好拳手。两个月后，苏区中央局在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这样写：
2: 第三次反围剿战争以来，红一方面军指战员全无休息，疲惫已极，疾病甚多，在约三星期中出入敌军重围之中，争取梁村、黄陂两翼胜利。黄陂之战后的几日，敌正紧缩包围，我又急需休养补充，视为一年来三次战争中最艰苦的时节。
1: 在这份下级给上级的报告中，红一方面军的历险用最艰苦的时节一笔带过了。作为主要当事人，毛泽东和朱德是怎样度过这个艰难的时节呢？这两个红军的创始人或许少不了这样一次独对。
3: 你又是一夜没睡啊？
0: 天亮时迷瞪了一下，我梦见了马克思他们。斯大林烟斗里的烟丝啊，金黄金黄，比我抽的这些树叶强多了，好香好香哦。
3: 嗨，过来太急，物品大都埋了起来，也怪我忘了交代一声，该给你留几包烟的。
0: 树爷爷挺好，银杏爷不如师爷，师爷又不如乡长爷，乡长爷亦有些烟香了。外面沉沉的亮过时，离此还有多远呢？
3: 最多还有三天路程。
0: 你觉得我们应冲出去有几分把握？
3: 仅冲出去应该说有十分把握，可冲出去就是一串恶战，好虎架不住一群狼，这里确实又不能待了。
0: 我正是为此无法入睡呀，瞪不能瞪，大不能大，难杀人呐。我想用这些树叶刺激出个灵感，可总是刺不出来，烟到底是烟呐。
3: 有一件事我想不明白，蒋介石好像很怕我们向北出抚州啊。
0: 这个不明白好啊，打通了，像是打通了。蒋维作绝不是怕我们去听汤显祖的临川思梦，一定是他心里怕什么。他怕什么呢？怕我们和方志敏的十军会合吗？
3: 没道理，方志敏的十军不过几千人，能把他吓成那样子？不可能啊。
0: 我像是明白了，蒋介石本质上仍是个军阀，这一点没看错他。识军阀就有摆脱不掉的地盘观念，旁人踩一踩他的地皮呀、啊，就和挖他的祖坟一样。
3: 我不大懂你为什么要弄明白这一层。
0: 我们不能和敌人同归于尽呐、啊。再做杨东，如果方向不对，他也杨东。我们仍是他的网中之鱼啊！我要猜透他为什么怕我们出临川。蒋介石战术不行，可他还算是个战略家，能把中国的局面收拾到现在这个地步也不容易啊。他为什么怕我们出临川呢？北有石友山之变，南有两广之变，他还是铁了心来教我们。为什么现在怕我们出临川？总有个怕的道理啊。在蒋介石眼里，在两广军阀眼里，在石友三眼里，在我们眼里，全国都是一盘棋。两广不出兵是看我们的结果，我一出临川他追之不及，他后方空虚，我可抢南巡

0: 沦陷，我和东出浙江。他怕我们进入他的心脏地区苏浙，这样全国必乱起来。这样乱起来很好，可是我们确实不能到苏浙去。我明白了，他确实怕我们不出临川，我向临川杨东，他必尽全力追击，然后我主力西移罗势力到丰边博施修正，再寻战机。
1: 有道理，有道理。这事儿要快，派罗炳辉去，我这就派人找他。
2: 罗炳辉来了，也听了。毛泽东见此，十分严肃地提出：“
0: 罗军长，你这次博商可不轻松啊，弄不好就是个全军覆没。如果蒋介石发恨，会派十个师追你，你要做好最坏的准备。”“
3: 嗯，呵呵，我还想跟你们打仗呢，蒋介石啊，十个师也追不到我十二军，要不了两天啊，我准叫他们失去目标。”“
0: 不是让你单独跑，而是让你令着敌人不分主力跑，所以才说此行并不轻松。”“
3: 哎呀，你是让我和敌人捉迷藏呀，不过你得给我个时间期限。”“
0: 明天开始算，你把敌人拖半个月，接着再有助力拖，把他们肥的拖瘦，瘦的拖垮。”
2: 第二天，红十二军主力突然向北动出。
4: 据军史载，蒋介石、何应钦误认为红十二军是红一方面军主力，并判断红军将进攻宜黄，威胁临川，因此急调第十师赶回临川加强防守，同时下令第一、第二路进击军等部为红十二军追击。红十二军主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故意采取走走停停的办法，同敌军保持不计不离的距离，紧紧地牵着敌军的鼻子，同时利用自己轻装灵便的长处和敌人装备笨重不灵的弱点，专走崎岖难行的山路，翻山越岭，忽东忽西，进一步地使敌军疲惫。就这样，把敌军部分主力拖了近半个月，出色地完成了掩护方面军主力西移和休整的任务。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下班了，怎么走？
12: 我呀，
11: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13: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14: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5: 上课，
16: 起立。
17: 老师好。
15: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8: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5: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9: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

0: 是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1: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2: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3: 老师，我家也是，
4: 我家也是。
1: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2: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5: 对，
2: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5: 小餐桌大健康。
6: 开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7: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8: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9: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0: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有些作品像老茶，需要静静醒香；有些故事如陈酿，愈沉淀愈显锋芒。且听我们徐徐道来，那些被时光打磨得愈发温润的佳作之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作欣赏》。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佳作欣赏》。本期《佳作欣赏》为您带来的文章是《平凡善举藏大爱，十载温情守护残疾乡邻》。吴秀金，男，1959年8月生，中共党员，延庆区永宁镇吴房营村村民，村小蜜蜂志愿服务队成员。2016年至今，吴秀金坚持照顾残疾村民刘凤英，每周上门照顾其起居，挑水除水，翻挖田地，修补房屋，风雨无阻，从未间断，用日复一日的朴实善行温润着一方乡土，点亮了吴房营村文明淳朴、守望相助的幸福底色。初心，党员显担当，坚守承诺。2016年的一天，残疾村民刘凤英正坐在家门口，望着水缸空空，看见路过的吴秀金，轻声开口求助：“我腿脚不方便，实在挪不动，有空能不能帮我接点水？”就是这一句无奈的恳请，让吴秀金知晓了刘凤英的难处。刘凤英身有残疾，平日里只能拄着拐杖勉强行动，日常生活多是依靠邻居接济，挑水除水这些寻常琐事，对他而言却是每天难跨的坎。吴秀金当即表态，帮乡亲们解难天经地义，从今以后刘凤英家的大小琐事都由我来照看。一句沉甸甸的承诺落地，便是十年不离不弃。自此，吴秀金每周上门，风雨无阻，雷打不动到刘凤英家中挑水除水、烧炕拾柴、翻挖田地，平日里房屋修补等各类力所能及的杂活也一并包揽。十年来，吴秀金成了刘凤英家中最靠谱的常客，最

坚实的顶梁柱。践行，十年如一日，温情守护。刘凤英居住的老屋内没有自来水，水龙头设在院子里。吴秀金每次先在院子接满水，再把水一桶桶提进屋内。每到寒冬，院子里的水龙头就会冻住，他只能下到院子里2.5米的深井中，用井内水龙头取水。起初他攀着梯子一桶桶费力将水拎出井口，再运进屋内。后来他找来软管接通井下龙头，引水上地面取水。为避免冻裂溢水，用完必须关紧阀门，排空软管存水，每周一次，风雨无阻。一年深冬，他下井开启水龙头时突发跑水，水流大量外溢，担心井水漫灌，他急忙爬出深井，赶往村委会关闭总阀。返回后，井内积水已达1米多深，心有余悸的他顾不上休息，找来抽水泵快速开展排涝处置。待设备检修完毕，为刘凤英备好生活用水，天都黑了，他才放心离开。又是一年冬日，刘凤英家的土炕发生塌陷，烟道也出现漏烟问题。望着损毁的土炕，刘凤英彻夜未眠，次日一早就打电话向吴秀金求助。吴秀金赶到现场后也犯了难，如今农村大多用床铺电暖炕，这种老式土炕已非常少见，会修缮的匠人修缮所需的秸秆胚料都十分难找。即便如此，他也没有推脱，约上同伴上山收割干草秸秆，就地取材，亲手和泥打造炕胚，靠着老手艺一点点复原土炕结构。他还钻进狭小的炕洞清理积灰，疏通烟道，把土炕彻底修缮完毕。我摸到炕面往下塌，心里慌得很，赶忙给老吴打电话。没过多久，他拎着工具就来了，屋里屋外忙活一天才把炕给修好。刘凤英轻抚着平整牢固的炕面，满心暖意，有他时时惦记照料，再冷的冬天我心里也踏实，什么都不用怕。垂范，树文明相风，温暖相邻。作为老支委老党员，吴秀金还是村小蜜蜂志愿服务队的骨干成员。志愿服务队每次敬老助残、绿色环保、健康科普，每月为无保户、孤寡老人、残疾人义务理发，突发事件抢修房屋漏水、管道堵塞，吴秀金从不缺席。逢年过节，他还带队拎着食材走进困难老人家中包饺子。老人们都说，他一来，我心里比炕头还暖。吴秀金，一个扎根乡土的平凡英雄，以日复一日的笃行，不求回报的付出，让温暖在乡村流转，让文明在田间地头生根发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佳作欣赏的全部内容，我是子润，我们下期再见。

0: 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心，你是否也会感到疲惫？在这个繁忙的世界，让我们拥抱城在林中的美好，找寻内心那份久违的平静。共建森林城市，共享品质生活。
1: 妈妈，刚才我在放学的路上成了我们那条街上最靓仔了。
2: 啊，怎么回事？
1: 我过马路的时候，所有的车都停下来了，让我先走，有的对我微笑，有的还对我挥挥手呢。
2: 哦，我的乖孩子，这叫礼让斑马线，每一名司机啊都应该礼让行人。不过呢，作为行人，如果你也遵守交通规则，礼让他人，那你就是那条街上最靓的仔了。
3: 阿姨，您先过，您先过。
4: 哎，谢谢小伙子，祝你一路顺风。
5: 大爷，没事，您别着急，大家都给您让着呢。
6: 好，好，好，谢谢了。
2: 礼让于行，文明于心。文明城市的建设需要我们每一位市民共同参与。礼让斑马线，城市新名片。
7: 快看啊，这儿环境多好啊，
8: 空气好，景色美，太棒了，春天真好。
7: 喜欢就好啊，赶紧的，咱们先把烧烤架支起来，边吃边欣赏。
8: 这可不行啊，这么美的风景可不能破坏，春天风大，万一有个小火苗引起火灾，那还得了。咱们今天是春游，是来大饱眼福的，一会儿在民宿吃当地特色，再大饱口福吧。
9: 得嘞，听你的。
10: 保护森林，爱护环境的你，其实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2: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10: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2: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10: 生态美，产业兴，
2: 人安居，天下和。
10: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锦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12: 专家田间授课，
13: 教授地头答疑，
12: 农博士走一线，
13: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11: 欢迎大家来到农博士走一线板块。八月可以种什么蔬菜呢？第一，大白菜。北方大部分地区冬储大白菜的最佳播期集中在八月中下旬，而早熟品种可以在八月上旬播种，以抢早上市。大白菜属于半耐寒性蔬菜，种子在4度以上就可以萌发，但是营养生长的适宜温度为12到22度。八月播种的时候，幼苗期仍处于高温阶段，需要重点防范病毒病和蚜虫。播种之前呢，建议进行种子处理，可以采用温水浸种或者是药剂拌种，以降低带菌率。栽培上呢，适宜选择保水。

为保肥能力强的壤土，避免沙质过重导致水分流失。出苗以后及时建苗，保持合理株距，为后期包新创造空间条件。第二，萝卜。民间素有头伏萝卜二伏菜的农谚，八月份正是处于萝卜秋季播种的适宜窗口期。萝卜为植根系作物，肉质根膨大期需要温和冷凉的气候，而八月播种可以使得幼苗期避开最酷热的时段，在九月至十月进入肉质根快速生长期。在品种选择上，北方以白萝卜为主，可以选用耐热性比较强的早熟品种，南方则可以兼顾青萝卜与红萝卜。播种方式以调播或者是点播为宜，行距一般保持在30到35厘米。萝卜对土壤通透性要求比较高，播种之前应该深耕细耙，避免土壤板结导致畸形根。生长期间保持土壤湿润均匀，防止因干湿交替引发裂根。第三，秋黄瓜。秋黄瓜是八月上旬仍可以播种的瓜类蔬菜，从播种到采收大约需要50天到60天，可以在国庆节前后形成产量。与春黄瓜相比，秋黄瓜栽培需要特别关注品种选择，应该选用耐热抗病而且雌花结位低的品种。播种的时候可以采取直播或者是育苗移栽两种方式，如果采用育苗方式，苗龄控制在20到25天为宜。黄瓜为浅根系作物，喜湿但是不耐涝，八月降雨集中地区应该注意田间排水，防止沤根。栽培上需要及时搭架引蔓，改善通风透光条件。由于秋季白粉虱蚜虫等害虫仍较活跃，苗期覆盖防虫网可以有效地降低病毒病的传播风险。四是豇豆。豇豆俗称长豆角，是八月陆地种植的重要豆类蔬菜。秋豇豆的播种期在北方为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南方可以延至八月中下旬。豇豆根系木栓化程度比较高，再生能力弱，生产上呢多采用直播方式，每穴播种2到3粒，覆土深度大约2到3厘米。豇豆对光照时数反应敏感，短日照条件有利于花芽分化，八月自然光照条件恰好满足其生殖生长的需求。栽培管理上需要搭建2米左右的人字架宫崎攀援。结荚期追施磷钾肥可以延长采收期。需要注意的是，豇豆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非常容易发生锈病，田间应该保持适当株距，避免枝叶过密。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八月辣椒种植技巧和注意事项。第一，辣椒种植土壤管理。辣椒根系比较浅，而且非常的不耐涝，夏季多雨地区必须采用高垄栽培，其垄高度应该保持在20到25厘米，垄面宽60到70厘米，这能够有效的增加土壤受光面积，并且提高地温。高垄设计在雨季能够迅速排干田间积水，显著降低疫病和根腐病等土传病害的发生几率。有条件的农户建议同步铺设滴灌带，并且覆盖黑色地膜，实现水肥一体化，并且抑制杂草生长。定植后至封垄之前需要进行2到3次中耕除草，以保持土壤疏松透气。第一次中耕在缓苗之后进行，深度大约5到6厘米，旨在打破土壤板层，促进根系向深层下扎。结合中耕进行培土，不仅能够清除杂草，还能够有效地防止辣椒植株在夏季强风暴雨当中倒伏。除草的时候呢，尽量采用人工或机械浅耕，避免使用化学除草剂对辣椒根系造成要害。第二，产品的施肥技巧。定植缓苗之后，到门浇作种之前必须严格控制浇水，进行蹲苗管理。这个阶段以中耕松土为主，通过增加土壤昼夜温差，迫使根系向深层寻找水分。蹲苗能够有效地控制地上部茎叶土长，使植株矮壮，茎杆粗壮，叶片浓绿厚实。门浇长至3到5厘米长的时候，标志着蹲苗结束，这个时候可以浇水追肥，切忌过早施肥导致落花落果。进入开花结果期，辣椒对水肥的需求

不达到高峰，需要遵循采前不缺水、采后快补肥的原则。门胶做果以后呢，是以采用高氮钾型水溶肥随滴灌施入，促进果实迅速膨大。辣椒是多次采收作物，每采收一批果实以后呢，必须及时追施硫酸钾型复合肥，防止脱肥。生长中后期根系吸收能力减弱，应该每隔7到10天叶面喷施 0.3% 的磷酸二氢钾溶液，以补充营养并且促进果实着色。第三，田间植株调整，及时摘除门胶以下的所有侧枝及无效叶芽，减少养分的无效消耗，遵循去内留外、去弱留强、去老留新的标准化操作规范，优化植株群体结构，合理打岔能够使得光合产物集中供给给果汁，对提高作果率和改善果实品相有直接的促进作用。整枝打岔务必选择在晴天进行，以利于伤口快速愈合，减少病菌从伤口侵入的风险。生长中后期，植株中下部的老叶、病叶、黄叶会严重消耗养分并阻碍通风，及时摘除这些叶片能够有效地降低株间的湿度，营造不利于病菌滋生的微环境。保持田间通风透光良好，是预防灰霉病、菌合病和疮痂病等真菌性病害的根本策略。修剪下来的病残体必须带出田外，集中深埋或销毁，切勿随意丢弃在田间地头。第四，温度管控。辣椒开花结果的最适宜温度为白天25到30度，夜间15到20度。当夏季白天棚内或者是田间温度超过32度的时候，必须及时采取通风降温或者是遮阳措施。高温干旱环境非常容易导致病毒病的爆发，保持土壤湿润，并且适时的喷雾增加空气湿度，可以有效的抑制病毒。如果发现中心病株，应该立即拔除，带出田脉深埋，并且对发病点周边进行药剂封锁，防止蔓延。夏季夜间的温度如果持续高于25度或者低于15度，都可能会导致辣椒花芽分化不良。极端温度下呢，植株容易出现大量落花落果现象，严重影响最终产量。通过合理的灌溉和覆盖保温遮阳材料，尽量将昼夜温差控制在适宜范围当中。对于落花落果严重的地块，可以在花期适当喷施膨肥或生长调节剂，以提高作果率。第五，春季种植禁忌。辣椒属于茄科作物，严禁与番茄、茄子、马铃薯等茄科作物连作或者是重茬。连作呢，会导致土壤当中特定病原菌和

0: 日常需要加强环境通风，一旦发现虫害，可以使用亚胺硫磷1000倍液进行针对性防治。施用杀虫药物之后2个小时，需要用清水喷洒叶面，防止产生药害。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
1: 您好，啊，您好，您好，
2: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3: 严世蕃入狱了，严嵩啊倒台了。那么在很多人看来呢，徐阶同志的屁股即将挪到首辅的宝座上，事情呢已经圆满结束。有这种看法的人大致是不懂政治的。在这个世界上啊，什么都好商量，但只要涉及利益二字，翻脸会比翻书更快。而翻脸的程度及其表现方式呢，就要看利益多少了，动嘴动手，还是动刀子动导弹，都取决于此啊。要知道啊，平时上街买菜为几毛钱啊，都要吵一吵。而在皇帝不太管事儿的当年，首辅的宝座，那就是最高权力的象征啊，也是最大的利益啊。不打出个天翻地覆、沧海桑田，那才有鬼呢。这个徐阶呢清楚这一点，严嵩自然也知道，几十年的政治经验让他很快由震惊中恢复平静，并开始积聚反击的力量。那么接下来他将用行动告诉对手，自己之所以能够屹立政坛20年不倒，绝非偶然呢。徐阶，让你看看我真正的实力吧，较量才刚刚开始。事实上，这个严嵩之所以能够超越之前的杨廷和、郭勋、张聪、夏衍等人，成为最为强大的权臣，靠的绝不仅仅是严世蕃的聪明啊，还有他的同党。因为一直以来啊，这个严嵩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严嵩这个名字所代表的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股势力，一个利益共同体。我当了郎中，你就是员外郎；我当了侍郎，那你就是郎中。大家共同进步，共同发财。现在徐阶竟然要整治严大人，那还了得？老婆才买了首

是，儿子要上私塾，我还指望升迁。你徐阶敢动我们的饭碗，我跟你玩命。刑部右侍郎燕茂清就是上述人等中的一员。自投靠严嵩以来呀、啊，他做了很多坏事儿。正是在他的建议之下，杨继盛最终被杀。作为回报呢，他获得了管理严政的美差，捞钱呢、啊、简直捞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之前嘉靖同志每年只征60万盐税，他上任之后竟然要求改征100万，既可以讨好皇帝，又能够趁机敲诈地方，不愧为奸人本色。所以当严嵩下台的消息传来时，他立即找来了严党的同伙，紧急商量对策。鉴于严嵩已经退休回家，在仔细分析形势之后，严茂清决定第一步行动计划，解救严世蕃。作为严党的智囊，严世蕃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眼下最重要的是把这位仁兄捞出来，让他拿个主意，大家这才好办事儿。但这件事情谈何容易？严世蕃由皇帝下旨查办，涉及严重经济犯罪，住的是京城模范监狱，不是打架斗殴、关进派出所等人担保就能搞定的。更麻烦的是啊，这件案子是皇帝交办，案例呢由三法司会审，而所谓三法司是指大理寺、督察院和刑部，所以要想捞人，必须摆平这三大部门，一个都不能少。严茂清是刑部右侍郎，刑部的事情呢自然好办，但严嵩已经倒了，内阁没有说话的人，大理寺和督察院怎么解决啊？这就是严茂清面临的大致情况，看上去确实很难办，但事实结果告诉我们，他做到了。经过三法司会审，一致认为严世蕃贪污罪名成立，查实金额共800两，着令发配雷州充军。多年的工部侍郎包工头兼机要处长，原来只知800两，还真是个吉利数字。当然了，处理结果也不可谓不重。所谓雷州呢，就是今天的广东雷州，在当年呢，那是著名的蛮荒之地，到那里充军呢，十有八九回不来。但历史对我们说，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死缓可以转无期，无期可以转有期，有期再转保外就医，事情就解决了。严世蕃自然也不例外，但他的方法比较简单，逃跑。这位兄台刚走的半路，不知是买通了押送人员还是自行决断，竟然就这么跑了回来。按说呀，要是逃犯总得找个比较偏僻的地方藏起来，起码没有人认识自己。可严世蕃的实在是艺高人胆大呀，他竟然跑回了江西，堂而皇之的住下来，照常上街买菜，是东游西逛，比锦衣还乡还锦衣还乡。重大贪污犯变成800两，充军充回了家，严党的势力确实超出了徐阶的想象。但当他正准备回击时，皇帝突然下达了一道谕旨，正是这道谕旨使事情再次失去了控制。毕竟是多年的老朋友了，说句寒碜话吧，就算条狗啊，养了2多年也有感情了，何况严嵩长得比狗精神多了。所以在驱赶了严嵩之后，嘉靖便感到了一种孤独，很快啊，这种孤独就演变成了同情。于是他下令，严嵩已退休了，他的儿子呢也已认罪，今后有人再敢上书，
与邹应龙相同的奏折，立斩。这下徐阶完了，他本已准备趁势追击，用奏章把严世蕃淹死。嘉靖的命令刚好冲击了他的要害，转眼之间他失去了所有进攻的手段，只能坐在原地等待着对方的反击。徐阶之所以对严世蕃如此执着，是因为啊，他十分清楚，这是一个破坏能量太大的人，只能关在笼子里，绝不能放归大自然。以此人的智商，如果稍有不慎，自己就会被置于死地。而事实也证明了他的预想，不久之后，严世蕃就出招了。

人家现在是有熊部落酋长，还管了很多小部落，哪有时间静下心来学习啊？如果没有时间来学，学个一知半解还不如不会。最后老头一合计，还是老办法，我为轩辕物色几个助手，要他们日后辅佐轩辕平灭蚩尤。正在这个时候，封后来到灵隐山要拜师学艺。这次老头格外的谨慎，这个徒弟怎么样啊？会不会像蚩尤那样？所以第一年老头几乎没有教任何东西，专门考验这个人的人品，学艺也有试用期。经这一年考验，发现封后这个人人品不错，是带艺投师，人家有本事，天资也很好，虽然没有蚩尤聪明，但是忠厚老实。从第二年起开始教给封后本事，这次啊不像教蚩尤那样什么都教，是有针对性的传授，就传授给封后武艺、兵法、智慧、天文等，其他为选修，先把这几门学好再说。就这样在灵隐山教封后五年本事，特别教他布阵之法。封后一夜学成，师父打发他下山，叫他了东海之滨等有缘之人。封后万没想到我离开家半年师父故去，所以心里非常难过，他把以往经过由头自尾说了一遍。轩辕闻听这才明白，哎呀，老仙人真是用心良苦啊。遗憾的是我没有机会听到老仙师的教诲，实乃终身憾事。同时他又担心蚩尤跟老仙师学了那么大的本事，是我们的应敌，封后能不能是他对手呢？眼前说这些也没用了，只好说封后，有件事我还不明白。我在梦中梦到了云梦湖泽，封后立木，封后映在你身上，那么立木在哪？是谁呢？跟着云梦湖泽有什么关系呢？封后闻听微微一乐，你算问对了，立木也是我老恩师教的。哟，什么时候教的？他是这样，我的老恩师啊，一辈子在哪儿都住不长，他在灵隐山教我的时候也经常四处云游，比如他安排我学什么他就走了，过个一年半载的或者几个月回来再指点指点，他又走。有一次老人家来到云梦湖泽，看见一个人，这个人呐履历过人，他一个人放牧数百只羊。我师父非常喜欢，跟他一谈才知道这个人叫立木，就教他武艺、兵法、器械、畜牧这四门功课。立木也受益匪浅，他算我老恩师的学生。你不是想找他吗？好办呢，我领你到云梦湖泽。哎呀，那可太好了。就这样书要剪断，很快他们来到云梦湖泽，不费力就找到了立木。一看立木啊，身高过丈，体格魁伟，正气凛然，轩辕非常高兴。立木干嘛呢？正在放羊呢，得有上千只羊啊。封后跟他一说，这是轩辕皇帝想要请你到云岩宫，我们共图大业。立木说好啊，师父以前跟我说过，有个叫轩辕的是有熊部的，是这个人不错，如果有机会能投到有熊部，既然轩辕皇帝来了，有什么说的，咱们一块走。那你这些羊，这羊是我们部落的，我给他们送回去就行了，我就一个人说走就走。简短结说，把上

放千只羊送回部落，然后跟着封后轩辕直奔云岩宫。轩辕高兴啊，这是苍天保佑，一下子我得了两位贤士，甭提多高兴了。他想带着两人回皇帝宫给大家个惊喜，悄悄地回到云岩宫，哪知道离所在地还有十来里呢，迎接的人群都站满了。前面是长仙大红武定带着文武官员站在前边，上千名的军兵还有很多老百姓夹道欢迎啊，咚咚咚，鼓声震耳欲聋。那位说，哪来鼓声啊？书中暗表是长仙发明的。怎么发明的？也是赶巧了，有一棵呀空心树上半截折断了，光身下半截儿，偏巧长仙打了野兽，剥了兽皮，就搭在了空心树干上。放的时间太长了，这个兽皮呀、干了，就箍在了树干上。有一天呢，闲着没事，有人上去当当敲两声，因为这空心树中间是空的，上边蒙肉皮，咚咚一打，出的声音很大，也很好听。哎呦，被人们发现了，就找到长仙。你看这是什么？长仙拿着棍子咚咚往边打，当当咚咚。哎呀，好啊，这声音这么好听，没见过。好，照这样给我做。就这样发明了鼓。不过那阵的鼓跟现在不一样啊，很粗糙啊，也就是锯了这么一截的树干，中间掏空了，用这个兽皮蒙上，叫它晒干之后绷紧了，敲打出的声音那就很先进了。长仙大红带人迎接轩辕纳闷啊，这怎么回事啊？哎，长仙，你们怎么知道我回来了？其实轩辕哪知道啊，有人早就回宫通知大家了。谁呀？武定。前文书咱们说了，轩辕非要一个人独自去访贤，大家怎么拦也拦不住，但是都不放心呐。最后长仙大红让武定带了20个精明能干、武艺超群的士兵暗中保护。这20几个人可受老罪了。暗中保护，轩辕爬山他们也得爬山，轩辕过河他们也得趟河，轩辕下沟里他们得出来去。这还不说，主要他们还不能让轩辕发现，又不能跑得太远。要是离了十了里地是发现不了了，那叫什么保护啊？离得要近还得注意隐蔽，随时卧倒，历尽千辛万苦，终于盼得轩辕平安无事回来了。离皇帝宫还有30里地，武定一看出不了偏差，留一部分人还在暗中保护，自己带人绕道先回皇帝宫，把情况报个给长仙和大红。大家一听皇帝回来了，哎呦，一颗悬着的心这才放下。长仙吩咐众人相迎，就这样士兵官员百姓呼隆出来热烈欢迎。轩辕向百姓致意，一边向长仙大红介绍封后和立木，这就是我寻找的两位贤士。大家一看这两个人，相貌倒是比较突出，但是不知道有没有真才实学。嘿，我们陛下不远千里冒险去寻找，别再找来一对华而不实的人呢。你看有这种想法人不在少数，包括长仙大红。其实这也难怪，过去有那么句话，牵压奴婢手，一压当行人呐。你不拿出真才实学，谁服你呀？虽然欢迎，那是看在皇帝的面上，没有皇帝在这，你自己溜得进去得了。但是大伙心里这么想，表面上还不敢露出来，还得热情。封后立木没见过这样场面，也非常激动，暗自称赞轩辕如此的得人心，也感谢师父为自己选了这么一位明主。就这样

0: 轩辕带着两个人被大家接入皇帝宫。到了宫殿之后，轩辕一看酒席早已摆好了，轩辕居中而坐，让封侯立木左右相陪，长仙、大红、武定、土阳等人依次坐下。没人说什么，大红有点不高兴。大红想，陛下陛下，你不公平，他俩是大贤，我们都是窝囊废呀、啊、有了他们我们就不中用了，他们来了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就坐在重臣首位，实在可恼。大红看着封后立木开始运气，还得说长仙在旁边看出来了，用胳膊肘一捅大红，
1: 别惹事儿，
0: 我知道。大红挺不服气，这时候有人抱着酒坛子上来了。酒坛子啊，新发明的，是宁风创造的。有人往前一走，大红一看，好了，就是他了。他一伸手，从侍从手里把这坛酒给抢过来。哎，我来，我来，我来。他抢过来之后，就走到封后立木近前，砰，打开了封口，一歪坛子，顿顿顿，给两个人斟了两大碗酒，一边斟还一边说，哈哈，两位，两位贤士，你们可是我们今天的贵客，是我们部的栋梁之才，哎呀，我们大家就仰仗你们喽。今天你们是第一次和大家见面，应当喝一碗见面酒，对不对呀？大家说对，喝一个见面酒。封后看看立木，站起来把酒碗端起来，哦，多谢各位美意，多谢这位是啊、哦，我叫大红，大红将军盛情，这碗酒我喝了。他一扬脖，咕嘟嘟咚，一碗酒下去了。立木说，哎，我也喝了。他也喝去，大红又给两人倒第二碗，来来来来，满上满上啊！两位大贤，你们知道这什么地方吗？啊，这是皇帝宫。
2: 对喽，
0: 可不是一般人能来的地方啊！你们俩不是一般人，那是咱们陛下选的大贤。一般人能来这个地方吗？能在这地方喝酒，这是荣幸，你说对不？是是是，荣幸，荣幸之至。既然荣幸，是不是你们喝这第二碗呢？这酒可有说头，这叫入宫酒，该不该喝？大伙起哄，该喝。立木啊，没想那么多，封后合计，这什么词儿啊？入宫酒，我们成皇帝的妻子，喝吧，推辞不过，喝了。大红接着说，嗯，好酒量，要不说是大贤呢。哎，我是封后啊，你可知道我们皇帝为你们俩吃不下睡不着，快犯疯病了，说你们这个了不起那个了不起，简直没你们俩我们就活不了了。这下好喽，你们来了，苍生有救，就冲这个来喝第三碗。说着咚咚咚咚咚又倒了一碗。这封后一看，这左一碗右一碗的没完了，这大红想干什么，没办法，端起来又喝了。
2: 好，
0: 大红一竖大拇哥，真好，真是大贤呢。大红把这大侠两个字咬得特别重，来来来，这个再来。他还想找理由灌酒，轩辕不干了。轩辕刚才就看出来大红敬酒没安好心，他为什么没有阻拦呢？刚开始没法阻拦，也给大红个面子，可是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那行了，他把脸一沉，大红，到现在我连酒碗都没有端呢，你让我什么时候给大贤敬酒啊？
2: 这
0: 大红不敢动了。是啊，哪有主人还没敬酒的下边人就开喝的道理啊。长贤赶紧过来把大红手里的酒

0: 盘子躲起来，一推大红。你高兴也不能这样，大家一路劳乏，连口菜都没吃呢。来，大家先吃菜，先吃菜。他这一搅和，就把大红给按在了座位上。轩辕哈哈一笑，对对对，我也饿了，咱们边吃边喝。来，我敬各位一碗。我不在这些日子，大家辛苦了。说着，轩辕站起来向大家敬酒，大家纷纷站起来，皇帝辛苦。就这样，君臣共饮。酒席前，轩辕就把寻找封后立木的事儿跟大家讲述一遍。这两位贤人确实是仙人指引的，老天的安排，是两位顶天立地的好汉。今天已经晚了，席散之后你们好好休息，明天我筑台拜你们为将为相。封后说，皇帝，这不可以，我们刚到这儿，既不熟悉情况，又无半点功劳，而且能力也未必能超出在场的诸位豪杰，匆忙拜封恐有不妥。这阵长仙大红，没有一个说话的。轩辕明白大家不服，封赏的事儿先压下了。那么封后啊，你看当务之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封后一听，这才站起来，陛下，蚩尤作乱以来，天下百姓遭殃，无不深恶痛绝，但是敢于奋起反抗者寥寥可数，并非百姓无正义之心，而是蚩尤兵势强盛，难以抗拒。我们要想打败蚩尤，必须要掌握战争规律，方能做到战之能胜，万无一失。封后刚说到这儿，大红噌就站起来了。哎，贤士，你别说那么多，我也听不明白，你就说贤士你来了，怎么能够战胜蚩尤？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刘海法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轩辕皇帝》，由刘兰芳播讲。
2: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3: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4: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我说小娘子，一直在等着爷爷是吧？啊，今天咱们就入洞房。还别说，你那个死鬼丈夫没在家，就算在家，爷爷也要来，我直接宰了他！我，哼！这小子说完，随手就把门带上了。然后一步一步走进张墨兰，这女子吓得

0: 体如筛糠，脸色苍白，不住地往后退呀。这时节他心里知道，现在只能靠房梁上那位了，要不然我就只有一死了之了。他退着退着，这就退到床边。这时节啊，进来这纪文龙像饿虎扑食一般，上来就把面前这女子给摁到床上，然后就要非礼。这女子哪有他力气大呀，渐渐就体力不支。这纪文龙更来劲了，闭着个眼睛伸出舌头来，正在这儿美呢。就在这么个光景，阮英从这房梁上就跳到地上来，就在他旁边看着呢。这轻功是真厉害呀，落地仿佛棉花一般，连个声都没有。这纪文龙也没发现旁边多个人，还闭眼睛伸舌头在这说呢，
1: 哎，小娘子，让我尝尝你这胭脂。
0: 旁边的阮英一听，心中这火腾就上来了。只见他手起刀落，对准纪文龙这舌头是一刀就砍下来，就听噗的一声，好嘛，这半截肥舌头飞出去好远，然后啊，噗，这血喷的呀，这好像个喷泉。当时这纪文龙疼得从床上打滚咕噜到地下，在地上还直么抖呢，两只手捂着嘴，这血就在这指缝中流出来，满地都是血。这小子翻身爬起来，一看这屋中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多了个人。就见此人身材矮小，这样子好像长毛的雷公一般，手中正拿着一把刀，站在这床边，一脸冷笑地看着他。这纪文龙这眼睛都快喷火了，捂着嘴说什么也没人能听懂。阮英用刀指点纪文龙，
2: 说什么呢你呀，啊，说人话，你整这玩意儿我听不明白，还得给你找个翻译啊。
0: 这番话给纪文龙气的脸憋了通红，苍啷啷右手拔出佩剑，左手捂着嘴，照着阮英就刺过来。阮英是早有防备，用刀往外一挡，然后来了个力劈华山，二人是刀光剑影打在一处。床上的张墨兰吓得用被子捂着脑袋，是不敢往外看呢。就听屋里噼里哐啷，叮叮当当，全都是刀剑相碰之声。这俩人大概打了十几个回合，纪文龙就已落了下风。这小子心想，打不过这爷实在太厉害了，我得赶紧跑。想到这儿，他使了个虚招，然后转身打开房门，是大步流星的就跑。阮英在后边假装追了几步，然后反身回来。他知道就凭他这功夫追个人那可太简单了，先让他跑着啊，龟兔赛跑，先让他一万米，我再追我都来得及。他这就来到床前，隔着被子拍了拍床上的女子，大姐没事了，这人我打跑了，快出来吧。这张墨兰吓得体如筛糠一般，脸都白了，这一看屋里全都是血呀，床上、地下、墙上，这屋里看着特别瘆人。这时阮英一看时辰差不多了，行了，我再追追那小子去，那你以后小心点啊，我估计这小子不能来了，行了，我走了。这阮英刚要走，女子差点没给他跪下，一把拽住了阮英的裤腿子，大喊，恩公啊，你可别走啊，你这砍了半截舌头，那舌头甩哪儿去了？你带走吧，你这放屋里多吓人呢。

0: 一听也是，这就紧忙在屋里找那半截舌头，终于在柜子底下找着了。阮英用块布把它包好，这就揣在怀里。临走前他还问一句，对了，那个普宁庵怎么走啊？女子告诉了阮英方位，然后阮英二话没说，迈步向北追下来。走了大概能有一盏茶的功夫，就找到了普宁庵。这小庵确实不是很大，他翻过院墙，然后窜到一间房上，举目观瞧，就见呐，有间屋子在亮着灯。阮英心想，那就是这儿了，你小子肯定藏在这儿了。咱们阮英啊，不仅这轻功了得，头脑也特别聪明，他就猜想，这小子跑回通天坞，路途太远，他只能先找他的小相好的，所以阮英这就直奔普宁寺。这时阮英窜到这亮灯房间的房顶，那是轻若浮尘一般。到这以后，使了个倒挂金钩，用手捅破窗棂纸，这就往里观瞧。这纪文龙啊，果然在这房间内呢。这屋里就俩人啊，他坐在这儿张着嘴，半截舌头，嘿呀，这个伤口看着特别的吓人，疼得他满头大汗呢。另一个小尼姑手拿着金疮药，正来到纪文龙身边，边走还边说呢，
1: 我早就跟你说别沾花惹草的，你就是不听，怎么着呀？你这是上哪儿去了？舌头都混没了。
0: 纪文龙一听是着急地说，就这话刚说完，这小尼姑一摆手，
1: 行了行了，说啥呢？啊，这乱乱的，一句没听懂啊，你慢点说。什么什么一个女的，对是吧，你接着说。
2: 我吃饺子。
1: 你吃饺子。
0: 纪文龙心想，我吃什么饺子，我吃饺子，我说的是我去找他，但是他心着急，他现在说不出来呀，瞪着眼睛就瞅着这小尼姑。面前这小尼姑也埋怨他，
1: 你说你吃饺子也不带我去呢，啊，什么馅儿的，把舌头都给吃没了。
0: 在外边这阮英一听啊，差点没笑出声来，我的妈呀，这实在太好玩了，想不到我这一刀砍断他舌头，我还能看见这么有意思的事儿。我接着看看。就见这时候啊，女子给纪文龙开始上药，边上药边说，
1: 你说说你出的这损主意吧，你让我到这小庵来帮你找些良家妇女，我也给你找了，是不是啊？老娘江湖人送外号一根针，自从跟了你就没过几天好日子呀，这回我清静了，再也听不着你叨叨叨叨叨叨的了。
0: 纪文龙听着这个生气呀，这个叫一根针的这女子不耐烦地打断了纪文龙。这时节阮英心想，行了，这热闹我看完了，这药你也别上了，这个纪文龙我得不能让他好喽。想到这儿，阮英心想，我明人不做暗事，我直接叫阵。想到这儿，阮英翻身落地，冲着屋里大喊说道，
1: 里边那个给我出来，小爷我来了，我要请你吃猪舌头。
0: 这阮英又要二战纪文龙，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4: 小不点儿，让

0: 的肉肉。
1: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2: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3: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4: 上课起立。
5: 老师好。
4: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6: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4: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7: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4: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8: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9: 老师，我家也是，
10: 我家也是。
4: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8: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4: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5: 对，
8: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5: 小餐桌大健康。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调频928，我是吴冰。时序八月，晚风渐柔，再过两天呢就是充满浪漫意蕴的七夕佳节。说起七夕呀，大家最先想到的是星河相望，儿女情长。不过一段长久美好的缘分，不光有风花雪月，更藏着烟火日常里的酸甜苦辣嬉笑故事。今天咱们就伴着曲艺之声，一同迎接七夕的到来。闲话不多说，首先请您欣赏一段老相声，郭荣启先生带来的《婚姻与迷信》，咱们一起听一听旧时婚恋故事里那些耐人寻味的趣事。
4: 北宋时代，苏老泉他有个姑娘啊，叫苏小妹。
5: 嗯，
4: 苏小妹的哥哥知道谁吗？
5: 不知道。
4: 苏东皮。
5: 嗯嗯。
4: 啊，什么？苏东皮。
5: 苏东皮呀。
4: 啊，苏小妹的哥哥。
5: 没听说过。
4: 嗯，
5: 苏东坡。
4: 哦，那字念坡呀。
5: 多新鲜呢。
4: 哦，我念了40多年皮了，我是。
5: 什么

0: 叫苏东坡。哎，对对对，苏东坡啊，苏小妹三旦新郎，哎，就是这个秦少游，
1: 不错。
0: 在入洞房的头一天呢，啊，这个苏小妹呢写诗歌，哦，叫少游搭，
1: 作诗。
0: 哎，如果你能搭上来入洞房，搭不上来你就别入洞房。
1: 是啊，
0: 像这个样的才女在旧社会啊，嗯，少有，
1: 一点儿不假。
0: 像这个故事呢，也就是这个，啊，有没有这还两说着，
1: 哦，还不一定。
0: 哎，这是相传，嗯，啊，这就是奇传的故事吧，啊，奇传的这么一故事。哦，那旧社会啊，大部分是受压迫的。
1: 是啊，
0: 那个婚姻事儿、迷信事儿太多了。
1: 哦，婚姻还有迷信？
0: 呵，旧社会那个婚姻迷信的事儿，那你也许知道。嗯，在旧社会有这么句话，您知道？
1: 哪么句话？
0: 重男轻女，
1: 男尊女卑，
0: 一生下来就看得出来。
1: 怎么看呢？
0: 大小之分，一生下来就有大小之分。
1: 哦，分大小。
0: 剩下一男孩到大喜，嗯，剩下女孩到小喜。
1: 哦，这还有分别
0: 啊。这家啊生了一男孩，嗯，生下来跟个小猫似的，愣杠大胖小子，
1: 也叫大胖小子。
0: 大学生，大老爷们儿，男子汉，大丈夫，有钱的叫大爷，
1: 都是大，
0: 全带个大字儿。
1: 嗯，要是生个姑娘，
0: 这家生个姑娘啊，又白又胖，九斤多重，
1: 不轻，
0: 愣杠是小姑娘。
1: 小姑娘，
0: 小丫头，小妞儿，小妮子，有钱的尊贵叫小姐。哎，熬着吧，熬着出国以后了，
1: 好了，
0: 小媳妇儿
1: 还没离开小啊。
0: 夫妻的称呼也不一样。
1: 哦，也不同，
0: 男的要是称呼女的又一样。
1: 嗯，女的称呼男的呢？
0: 哎，就好听。
1: 嗯，女的称呼男的，
0: 这是我们先生。
1: 先生，
0: 我们掌柜的。嗯，我们当家的。
1: 当家的
0: 啊？他在哪庙里修行啊？当家的，
1: 出家人呐。
0: 当家主是人，一家之主，他们家刨出灶王爷就是他大了，
1: 真了不起。哎，要是称呼女的呢？
0: 女的，嗯，也有文言，也有白话。
1: 哦，要是白话怎么称呼？
0: 白话管媳妇儿叫我们家里的，我们屋里的，啊，我们那口子。你们那口子是水缸子是火炉的？
1: 就是啊。
0: 用文言更不怎么样了。
1: 要是用文言呢？
0: 管媳妇儿叫贱内。
1: 贱内
0: 啊，这有贵贱之分。
1: 嗯，对。
0: 还有一句文言，管媳妇儿叫什么呢？叫糟糠。哦，媳妇儿叫糟糠。好康才八分一斤呢，糟糠连六分也到不了了，
1: 更不值钱了。
0: 旧社会的妇女是受压迫，
1: 的确不假啊。
0: 经济上没有权利，
1: 没自主权。
0: 哎，婚姻没有自由，
1: 不得自主，
0: 完全是父母包办，媒妁之言。嘿，旧社会有这么一行人。
1: 哪行啊？
0: 说媒拉纤的媒婆。哦，
1: 得能说会道。
0: 哎，这姑娘啊，要是出阁的时候完全是老太太做主。
1: 嗯，父母包办，
0: 姑娘不知道。
1: 是啊，
0: 那就是变相的卖人。
1: 哦，街上吆喝擦草绢，
0: 没听说过，那多寒碜
1: 呐。那怎么卖人呢？
0: 有个名词要彩礼。
1: 要彩礼？
0: 那不就是要钱吗？哦，那个媒婆真能说。
1: 是
0: 东家说说谁家道道，到这家您看，哎呀，六娘啊，我听说你的姑娘不小了，该找个主了。哎呀，媒婆你来呀，正要找你去了，受累吧。有那相当的合适的，你给说着。好你了，这事儿你放心交我吧。妈呀，你给我个底儿啊。嗯，
1: 什么叫底儿啊？
0: 给底儿就是问问要多钱彩礼。哦，哎，姑娘走了，活宝宝热闹闹的，别寒碜就行。妈把你给拿100块钱吧。
1: 一百
0: 现大洋，100块呀、啊！嚯，小房能买几间呢？
1: 不少啊！
0: 媒婆一听价钱高了，
1: 怎么办？
0: 赶紧要还价。
1: 还还价？
0: 哎呀，大娘啊，你别这么要啊！100块钱可多点啊！前些日子我管一袋， 离你这儿不远，搁这两胡同张奶奶姑娘，哎呦，瞧人那姑娘多好看呐、啊，个头是个头，模样是模样，不高不矮，不胖不瘦，重眉毛大眼睛，水灵灵的两只大眼呐、啊，双眼皮儿那才100块钱，你这给80吧。啊，
1: 80。
0: 刘娘一听不乐意了，没法，你说嘛，你说嘛，哦，账的那个值100，我们这给80。嗯，你说我们这姑娘哪点比不上她呀？
1: 是，
0: 我们这姑娘，你说个头，个头是个头，模样是模样，不高不矮，不胖不瘦，重眉毛大眼睛，也是水灵灵的两只大眼呢。她不就是单眼皮？单眼皮不能差20块钱呢，是不是？
1: 全在眼皮上论价啊！
0: 接着说停当了，
1: 嗯，
0: 怎么样呢？姑娘不知道
1: 哦，
0: 完全是父母做主。
1: 瞧瞧，
0: 临快过嫁妆的时候了，姑娘明白，才知道有主了，
1: 才告诉她
0: 定日子要娶了。
1: 嗯，
0: 旧社会娶媳妇儿铺张浪费
1: 哦，
0: 大摆桌的酒席，
1: 嘿，
0: 蒋家的主不上饭庄子，
1: 在哪儿呢？
0: 在家了。
1: 为嘛？
0: 为是要这个谱
1: 哦，要排场，
0: 院里大喜棚，
1: 嚯，
0: 胡同大喜棚，为是来了亲友好坐席呀、啊。
1: 哦，
0: 头天要亮轿，
1: 亮轿
0: 啊，头水的轿子。
1: 什么叫头水啊？
0: 这不懂啊？
1: 不明白。
0: 他外边这个花轿围子是新绣的，一次没使过，这叫头水轿。
1: 哦，就是没有用过，
0: 也就是多花俩钱儿。
1: 浪费。
0: 头一天要亮轿，来了亲友在喜棚里耍钱，这儿打帕子，那儿推牌九，这儿打麻将牌，
1: 抽头啊，
0: 还有几个吹鼓手在那儿吹洗牌子呢。
1: 哦，吹鼓手，
0: 哎，吹鼓手，您得伺候好了。
1: 怎么伺候？
0: 给他买点烧饼果子，沏壶艳茶，
1: 嗯，
0: 搁那几个喜包，
1: 吃饱了喝足了呢，
0: 他们就一通吹。
1: 嚯，
0: 嘿嘿，
1: 哦，
0: 还有几个小孩围着那轿子转，唱歌。
1: 转轿，
0: 哎，这叫童子转轿。
1: 为嘛叫童子啊？
0: 全在10岁上下，没有过15岁的。
1: 哦，这么叫童子？
0: 哎，
1: 就光围着轿转悠，
0: 还得唱歌呢。
1: 唱歌，
0: 穿着红裤红袄，抱着石榴灯，戴着石榴帽。
1: 嗯，唱什么歌呢？
0: 唱那歌是有味没字儿，咱不知道唱什么玩意儿。
1: 您能不能给学一学、啊？
0: 端着那灯转悠着。
1: 好，您学学。
0: 哎呀！哎呀，哎，巴拉西哎，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牙疼啊似的。
1: 趁早来一片去疼吧。
0: 咱不知没字眼，
1: 那有味没事儿。
0: 你想这喜棚里乱不乱？
1: 够乱的。
0: 那儿吹着，这儿唱着。
1: 嘿，
0: 年轻力壮在那儿耍钱没关系，集中精力。
1: 是啊，
0: 上岁数不行啊。
1: 怎么？
0: 有一老太太在那儿打牌，一听他们唱一吵，脑子乱了。老太太急了，竟炸胡炸好几把。
1: 瞧瞧，
0: 几位几位小伯伯们，别唱了啊，歇会儿去吧。哎呀，打你们一唱，我脑子就大了。一个多钟头了，嗓子全干了，去去喝点水去，去喝点水去啊！饶命吧，小伯伯，我应了给你们吃席儿，行不行啊？老太太急了，
1: 嗯，
0: 有一个中年妇女不会耍钱，端着碗水在那儿听着有滋有味的，劝老太太。
1: 怎么劝呢？
0: 大娘啊，你怎么不叫怎么唱了？哎呀，你听他们几孩子唱的多好啊！
1: 他爱听。
0: 老太太更着急了
1: 啊！
0: 嘛玩意儿？唱得好，哎，赶紧你没马事转完神听着有滋有味的啊！打怎么唱一个多钟头，我一个字眼没听出来。嗯，你说唱得好，你告诉我他们唱的嘛玩意儿？他们唱的，你说唱的嘛？哎呀，大娘你别着急，我告诉你了，他们几位唱的嘛呀？唱的嘛呀？也和唱的嘛呀？嗯，唱的哎呀哎嘛，
1: 他也没听明白，
0: 唱那么多半宿啊。快天亮了，要发酵了，到女方那儿去。
1: 是啊，
0: 在男方这儿跟一个人。
1: 啊，干嘛的？
0: 抱公鸡，背凉席儿。
1: 干嘛背着凉席儿抱公鸡呀、
0: 啊？哎，这有吉星话啊。
1: 那凉席儿呢？
0: 良辰吉日。
1: 公鸡，
0: 鸡鸣富贵，
1: 都有说的。
0: 到女方那儿还得打呢。
1: 啊，
0: 把这公鸡打得这么一叫唤，鸡鸣富贵，名声在外，将来这男的得哭。
1: 嗯，鸡一叫男的就哭，
0: 迷信呢。
1: 就是啊，那鸡场里呢全发财了。
0: 没这么回事儿。临时有的雇个小孩
1: 哦，
0: 没有亲友雇个小孩去， 这叫打小空的。
1: 嗯，
0: 到女方那儿去，他道喜要酒钱。

0: 哦，要喜钱。
1: 当娘当娘，给你道喜来了，道喜给点酒去吧。干嘛的？干嘛的？这还用说吗？你呢？你看结果鬼子抱着了吗？嗯，公鸡亮气儿，去，见不给钱，去，不给钱。

0: 瞧，嚯，都是我们这一片的街坊邻居。
1: 干什么来了？
0: 啊，上我们家来，给我送东西来了。
1: 哦，慰问
0: 啊，慰问来了。
1: 哦，
0: 没有空着手来的。
1: 嗯，
0: 都带着年菜呢，
1: 带着菜来的。
0: 啊、当时我一看，我说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欢迎啊
0: 啊，欢迎啊！
1: 都带什么菜来的？
0: 什么都有啊。
1: 你说说，
0: 有干炸丸子、炒肉片，
1: 嗯，
0: 红烧带鱼、溜肉段，还有一盘海蜇皮。我说您搁下吧，我这有包芥末面，
1: 全用上了
0: 啊，一直用不上。我说、哎、我说那什么，大伙跟着吃吧。
1: 啊，
0: 我说不吃了不吃了，我们走了。
1: 哦，
0: 我说好，您走吧，我好吃。
1: 这么讲话不礼貌、
0: 啊、不是，咱们实事求是
1: 啊。
0: 人家我刚给送走、
1: 哦、
0: 我听咚咚咚有人踢门。
1: 踢门？
0: 我说这谁怎么踢门呢？
1: 嗯，
0: 我打开门一瞧，嚯，噼里扑噜噼里扑噜进了一帮孩子，
1: 小朋友们
0: 啊，给我们那小孩送鞭炮来了。
1: 送鞭炮来了
0: 啊？
1: 送什么鞭炮啊？
0: 有二踢脚、小钢鞭、炮打双灯、猴钻天、太平花、小火箭，后点火一冒烟，噌就上去了，
1: 还挺全
0: 啊。我拿着放了好几个，噌上去了。
1: 你呀、
0: 啊，噌、啊、上去了。
1: 哦，
0: 给我们那孩子急的，爸爸爸爸，你给我留俩吧。
1: 嗨、啊，哄你玩呢
0: 啊。好，没关系，来去，先拿走，去外玩去，外、
1: 哎、
0: 玩去。我刚把他送走、
1: 哦、
0: 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又来人了。
0: 我拉开门一瞧，我认识
1: 谁？
0: 我们单位的党委书记、
1: 哦、
0: 带着我们后勤的同志蹬了一三轮车，
1: 嗯，
0: 上面有被子，有褥子，有锅碗瓢盆，
1: 生活必需品
0: 啊。我说好，谢谢您。
1: 嗯，
0: 您再歇会儿吧，不接了，我们走了。
1: 走。
0: 我刚把他们送走、
1: 嗯、
0: 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哦，
0: 我拉开门一瞧，哎呦，这我不认识，
1: 不认识。
0: 哎，我说亲爱的，找你的。
1: 啊，
0: 我马上过去叫。
2: 哟，主席来了，
1: 主席来了
0: 啊！这是我们工会主席，
1: 哦、工会主席
0: 啊！人家弄一小推车，
1: 哦，
0: 上面有油毡、有木料、有水泥、
1: 嗯，
0: 通知我明天动手修房，
1: 真是及时雨呀、
0: 啊！这多好啊！
1: 嗯、
0: 啊，我刚把他们送走，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又来人了。
0: 今儿这怎么回事、啊？哎呀，啊，不认识，
1: 不认识。
0: 那什么，亲爱的，找你的
1: 啊？
2: 是，哎，我也不认识。
1: 哎。
0: 俩人全不认识，后来我一扫听才知道，
1: 这位
0: 是我们娘家哥哥两姨亲家的外甥的舅舅，儿子亲堂孙他们那单位的。
1: 嚯，都来了，
0: 可这真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呢，
1: 还是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好啊。
0: 嘿、哎、
1: 嗯，
0: 我把他们送走了，我坐这刚要吃饭，
1: 哦，
0: 我们里屋的耿大爷出来了。
1: 干嘛呀？
3: 叶文呢？
1: 啊，
3: 叶文呢？
1: 嗯，
3: 赶上着火可不是赶上一回两回了。
1: 哦，您的见识多。
3: 嗯
1: 嗯，
3: 就这把火
1: 怎么着呢？
3: 要搁着旧社会，
1: 嗯嗯，
3: 你这叫倾家荡产呢。
1: 是，
3: 黑着麻子片的要饭去吧，
1: 一点不假呀。
3: 我说是啊，哎，您说的对，
1: 嗯，
3: 这不是两种社会两重天吗？
1: 哎，
3: 您也跟着忙活半天了，
1: 嗯，
3: 来吧，这菜饭都是现成的，您咱们一块过个团圆节好不好？一块吃。 好，好，
1: 嗯、
3: 你等着啊。
1: 哎，
3: 我那还有一瓶茅台呢。我去给你拿出来。
1: 哦，有酒。
3: 当时一听我就乐了。
1: 你乐什么呀？
3: 送什么的都有，就是没有送酒的。
1: 啊，是啊。
3: 哎，对了，没一会儿工夫，他咣当咣当咣当就给抱出来了。
1: 哎，
3: 我拿起来，咚咚咚咚咚，给倒了这么一大碗。
1: 哦，
3: 我说大爷，就您岁数大，您先喝吧，
1: 长者先。
3: 好，我先喝啊。
1: 哎，
3: 今年这节过得太不一般了。
1: 对，这样好不好啊？
2: 怎么着？
3: 我建议啊，咱们做首诗，咱们纪念纪念，行不行？
1: 好主意啊。
3: 我说好啊，您岁数大，您先说呀。
1: 哎。
3: 好，那我先说啊，
1: 听您这头一句，
3: 吾将思美皆硕果。
1: 第二句，
3: 我说吧，
1: 嗯，
3: 灾后生活安排妥。
1: 第三句，
3: 我们爱人过来了，鞭炮声声除旧岁。
1: 第四句，我们孩子回来了，
2: 他说
4: 爸爸，
1: 嗯、
4: 明年咱家还着火
3: 哟。
5: 真诚相待是感情里最珍贵的底色。情侣相处之间，除了温情相伴，偶尔也会冒出不少轻松好玩的小插曲。接下来这段脱口秀，对女朋友的反套路，满满的生活趣味，咱们一块儿乐一乐。

第一次来参加节目，你知道我之前一直是在线下演嘛，我经常很多人认识是吧？我经常在线下演的时候，你知道很多人哈，他说我长得像韩庚，有没有觉得？今天观众很善良，你知道吗？我当时也信了，真的。让我第二天的时候还在剧场主动问观众，我说大家有没有觉得我长得像哪个明星啊？底下一个傻子像冯巩啊，像啊像。你知道从那以后还有人说我长得像什么九孔

0: 像什么樊胜美他哥，你知道吗？没有办法去理解，真的奇怪。接下来的几分钟呢，我可能要当一会直男，当一会直男啊，会说一点，当然我也有女权的段子，其实，我也有女权的段子。每个人都有直男的一面，对不对？其实我跟我女朋友关系很好，就是有的人，就是有的时候，就她的一些逻辑我不是能够理解，你知道，我不是很能够理解。像最近天气热了嘛，对吧？蚊子就特别多。然后有一天晚上，就我洗完澡临睡的时候，我就给自己抹了点花露水，生气了，你知道？你抹花露水干什么？我说有蚊子，这屋子里就我们两个人。你抹了花露水，那蚊子叮谁？我说你怎么那么自私啊？我当时我都懵了，我说你不能抹花露水吗？那花露水克你吗？还是他？那我不能那么说嘛，对不对？我就哄他，我说那我也给你抹点行不行？他说不用，你洗澡的时候我已经抹好了。最让我痛苦的是每天早上，你知道，每天早上就上班之前，因为他要化妆嘛，他就要起很早起来化妆，我就可以多睡一会儿。但是只要他每天早上化完了妆，他就会一扭头起来看我，我今天这些搭配的怎么样。你知道我一个直男，我哪懂这些东西，你知道，那每天都是要会问我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只要一化完妆就会一扭头起来，我今天的妆好看吗？我好看，哇，你那口红好看，那眼影好看，眼线哇好看。我心想，我说好看总应该是对的了吧？没有，我越说他脸越黑，你知道。我不好看吗？我心想，你问的不是妆吗？我问妆，你眼里就只有妆了是吗？我要是问我闺蜜好不好看，你眼里是不是就只有我闺蜜了？我就知道你不老实。所以面对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样能够在女朋友时不时的这种莫名其妙的怒火当中生存下来，你知道。我后来想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很简单，就是你在你女朋友生气之前你自己先生气。真的，我现在想明白了，生自己的气让她憋着去。你知道有一次的时候，我跟我几个朋友一起晚上喝酒，喝了忘了时间了，你知道，5个小时没有给他回微信，我当时我就知道是时候了。我给他打了一电话，我说喂，现在几点了？你还问我现在，我问你现在几点了。这个时候他已经被我镇住。不是，现在11点了，现在都已经11点了，为什么一个电话不给我打？我每次出去都回你微信的，就今天没有。你难道一点都不紧张、不奇怪、不担心为什么吗？
1: 套路套路。
0: 我喝多了怎么办？我出事了怎么办？你是不是不爱我？当然这是我脑海中排练的行为，现实情况我还是认怂去道歉了，你知道。其实直男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吧，就是一边假装自己很痛苦，一边又很享受有人去关心你，你知道。所以不是价值观的问题，是直男表达方式的问题。谢谢各位，我是这样，谢谢。
2: 欢声笑语过后，咱们静下心来品味传统古曲韵味，老调叙旧事，一曲诉悲欢。董湘坤先生的京东大鼓韵味醇厚，下面请欣赏京东大鼓《罗成算卦》。

数九隆冬天气寒，二十八旬降临凡，白虎星罗成管人事啊，一杆银枪天下传。

下连配啊，祸到临头后悔难。横笔刀有四个大字啊，能断生死上

有一字算不对呀，踢了我的挂棚倒着钱呐、啊。这罗成看罢心来想，那牛逼的老道敢狂言，我请他给我算一算、啊

那位同志问了，怎么叫五个时辰都占全呢？你看看，前五月、闰五月，又是十五，这占三个五，是一二三四五的五。那两个五呢，是戌五年，是五时生。哎，他把五个五啊都搁到一块儿了，所以说他五个五字。

九岁吧武艺学到手啊，十岁文武你两双全。时移命运天造定啊，背着你的爹娘到外边拿啊，夜打登州你十二岁，哎呀救你的表兄李当然，十三你扬州去赶考，建设金

你结拜弟兄有36，15聚会在瓦岗山，16你也卖过绒线，收下金娥女婵娟，17你又。

过去的事情不用算呐、啊，把我的寿命沾一沾呐、啊。那老道说，师傅让我算寿命，又怕施主你打脸翻。那罗成说，先生您把实话讲，不会翻脸找麻烦。老道说，别人算的我不管，我算你寿命23呐、啊。罗成当时就翻了脸。

为什么减寿50年？你把道理讲一遍，要不然我讲。

你打兄长犯下了罪，折去你寿命又十年呐、啊。还有那二仙庄的单雄信，滴血淋盆。

你妻子在你的恩情中啊，花言巧语你把她瞒呐、啊。药酒杀妻你心肠狠，折去你寿命整十年。二主爷请你去赴宴，你醉酒在龙床去安眠，欺君之罪又折去十年呐、啊。七十三减去五十岁呀、啊，只能剩下这二。

自己亏心有苍天。先生你能算就能破，受命天上我。

0: 老师下凡教育咱，罗成贵在刘平地，保佑罗门那小儿男。这罗成算卦一长段呐，到后来他乱箭穿身染黄泉，因为他的心眼太偏安。
1: 一曲古曲落音，浪漫七夕的脚步越来越近。从古时候牛郎织女的千古传说，到如今普通人岁岁相守的温情陪伴，世间动人的爱情故事永远值得被歌颂。在节目的最后呢，愿每一份真心都不被辜负，愿有情人岁岁相依，我们下次再会。

0: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 它们好可爱呀。
2: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0: 嗯，这可不行。
1: 为什么呀？
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2: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1: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3: 您好，您好，您好，
4: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5: 传递最新时政，
6: 直击社会热点，
5: 关注民意民生。
6: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5: 延庆新闻。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政协举办2026年常委读书班，延庆多部门联动普法，助推生态环境法典高质量实施，以链住房区森林消防综合救援支队开展防汛专项实战演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段帆、段建鹏报道。近日，区政协举办2026年常委读书班，区政协主席张元主持，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苏礼华出席并作专题报告，区政协副主席孟顺利、张立忠、王建军、刘景辉参加。苏礼华围绕我区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下半年重点工作安排，向全体学员阐述了当前全区的中心工作和发展方向。读书班还邀请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绵松，围绕架起专业和履职桥梁，在美丽北京建设中彰显时代担当做专题报告。与会政协委员结合所思所学和政协工作实际，开展了交流研讨。张远强调，要坚守政治初心，筑牢履职根基，厚植家国情怀，把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贯穿工作全过程各方面，确保政协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要主动履职尽责，提升建言治效，紧扣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和民生关切重点领域，精准选题，深入基层查实情、听民生，切实提升建言资政的针对性、可行性和有效性。要传承政协情怀，更续责任使命，始终保持终身学习的进取心态，在履职实践中凝聚团结合作的强大共识，持续为地区高质量绿色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据了解，此次政协常委读书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区委3届13次全会精神，共有90余名政协委员参加。记者刘

纪元、张鹏程报道。今年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之日。今年的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日前，区生态环境局联合区人民法院、发展改革委、司法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处、康庄镇等单位共同举办2026年全国生态日暨学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主题宣传活动，进一步提升全社会生态法治意识。各单位干部职工、村民代表、志愿者共50余人参与活动。当天，活动在文艺表演中拉开序幕。三句半《学好法典护家乡》等节目，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生态环境法典相关条文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语言，让大家在轻松的氛围中感知生态法治内涵。随后，多部门依次开展专题普法宣讲，为群众送上实用的生态法治科普干货。区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出台背景与时代价值，围绕民生相关重点条款进行阐释。八达岭人民法院法官结合辖区真实生态案例，以案释法，讲明环境违法行为法律后果。区自然保护地管理处围绕法典生态保护相关章节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开展科普宣讲。在各主办单位召开的专题交流研讨会上，区人民法院介绍全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及生态文明建设司法保障情况。与会单位围绕生态环境法典落地实施、常态化普法宣传、基层生态治理等内容深入交流研讨，持续讲好延庆生态文明法治故事，全力营造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活动还设置了生态法典知识趣味抢答环节，进一步提升生态法律知识知晓率。此外，全体人员还参观了环境资源法庭，近距离了解生态环境案件审理流程，观摩法治宣传展板，沉浸式感受法治力量护航绿水青山的实践成效。记者胡坤、李小鹏报道。汛期，水域周边是防汛重点点位。近日，区森林消防综合救援支队围绕水域救援、快速拉动、受困群众转移、险情区域洪水封堵等科目，分别在康庄镇与永宁镇等地多处临水河岸开展专项应急防汛演练，切实提升队伍防汛作战能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现场，随着指令发出，演习正式开始。区森防支队延庆中队迅速集结，队员们穿戴好救援设备，携带救生艇、救生圈等各类装备，快速赶往落水点，操作智能遥控救生器开展救援任务。救生器拖拽着救生圈迅速前往落水游客处，待模拟落水人员套稳后，妥善拖拽回岸，等候在浅水区的队员迅速接应，将人员转移上艇，登岸后利用担架快速转运至安全地带进行救护。在永宁镇小庄柯村，一场救援被困村民的应急演练同步开展。率先来到河对岸的区森防支队永宁中队的队员，利用两岸树木搭建救援滑索，接应后续队员与救援装备，合力将受困人员送到安全位置。与此同时，演练还针对河水水位上涨进行了专项训练。在盛世营村，队员们将沙袋与防汛应急挡板垒成隔水墙，引导水流走向，减少雨水入村。为进一步做好应急救援防汛工作，区森防支队健全分级指挥调度机制，严格执行应急值守制度，全员在岗备勤。各中队分赴防汛关键点位靠前驻防，配齐水域救援、抽排积水、应急通讯等全套专业装备，成立党员抢险突击队，加强险段巡逻和点位踏勘，及时消除安全隐患。记者张思琪、张延飞报道。今年以来，百泉街道顺泽园社区将开设多年的书记接待日场所搬至户外，迭代升级，把传统室内议事模式变身开放式沉浸式社区会客厅，让民情沟通变成邻里相

言谈式的暖心交流，为基层治理注入满满温情。顺泽园社区自2021年起设立书记接待日机制，始终聚焦民情诉求，持续畅通干群沟通渠道。以往接待、议事、处置工作均集中在居委会室内会议厅，模式固定，场景单一，居民参与积极性不高，沟通氛围相对严肃。今年年初，社区瞄准居民日常休闲场景，对设施老化、功能单一的小区小广场进行全方位提质改造，通过硬件换新、服务前移、模式创新，将传统室内接待模式升级为开放式、常态化的社区会客厅基层治理新阵地。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明明很努力，却总觉得哪里不对，日复一日地坐在工位上，心里空落落的。别急，这世上没有天生废柴，只有还没有被发现的强项。今天啊，与您分享的这本书，带你拆解自我，帮你在看似平凡的过往里，挖出那些被你忽视的特质。你会发现，原来理想职业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幻影，而是从你本身长出来的果实。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如何找到想做的工作》。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很多人一辈子都在跟一个错觉较劲，觉得自己没有强项。这个错觉的根源在于我们对强项二字的理解太狭隘了。一提起强项，脑子里冒出来的全是什么全国冠军啊、名校毕业呀、10年编程经验啊这类光闪闪的标签。可是问题在于，这个世界上能贴上这些标签的人能有多少呢？如果强项只是少数人的特权，那剩下的大多数人是不是就该认命躺平？显然不是。换个角度来想，强项其实没有那么玄，它本身是一种能够帮助你达成目标的特质。目标一变，需要的特质也就跟着变。一个跑得飞快的人，参加百米冲刺是他的优势，但是非要他去跑马拉松，那这份爆发力呢，反而就成了累赘。同样的道理，一个人做事犹豫不决，在需要快速决策的岗位上可能就成了短板。可是如果换到了需要深思熟虑、照顾各方感受的岗位，那这份犹豫就变成了周全和体恤他人。所以说，根本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强或弱，只看你把特质用在了什么地方。按照这个思路，每个人的特质都能够被梳理成三大类。第一类是先天带来的东西，比如长相、声音、脾气和性格。有人觉得自己个子矮吃亏，但矮个子往往更容易给人亲近感，不容易产生压迫性。有人嫌自己说话声音太轻，可是这种声音在安抚他人情绪时偏偏特别的奏效。第二类

最让人安心的是第二类，因为它是可以靠自己一点点增加的。先去做一件事，哪怕再小，也能够攒下一份经验。从经验里提炼出规律，就成了知识。把知识反复操练，直到熟练，就变成了技能。技能做出成绩，被外界认可，那就成了履历上实实在在的一笔。这个链条对所有人都敞开，起点不过是一次微小的尝试。所以我现在什么都不会，这种话根本就不成立。你只是还没开始把做对的事情转化成可用的资产罢了。那具体怎么做才能把这些零散的特质串联起来，最终指向一份适合的工作呢？不妨把它想象成一个闯关游戏。第一步定终点，也就是要搞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很多人之所以干不动，提不起劲儿，不是懒，而是脚下那条路根本不是自己选的。今天被这个观点裹挟，明天被那个潮流推着走，身心迟早要出问题。只有把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想拥有什么东西，这些念头老老实实地写下来，方向才算清晰。有人做着练习才发现，自己最在乎的居然只是每天能和家人一起吃晚饭。那之前拼命加班到底图的是什么呢？也有人写着写着就意识到自己啊，其实特别在意别人的认可，那就可以往需要频繁对外协作的岗位上靠拢。方向有了，第二步就是找路径。想做的事没有想象中那么宏大，它不过就是帮你抵达终点的那些具体手段。想住进大房子，可以跳槽涨薪，也可以发展副业，甚至每天少喝一杯奶茶攒钱也算。想成为被信赖的人，可以主动地承担更多沟通协作的工作，也可以报个沟通技巧的培训班。重要的是别把手段当成使命，这条路走不通，换一条就是了。谁规定一辈子只能做一件事？方向有了，手段也有了，真正让人卡住的是第三步，怎么迈出第一步。这就要回到前面说的强项上来了。人之所以害怕行动，是因为脑子里啊反反复复地播放过去失败的画面，越害怕就越不敢动，越不动就越觉得自己没用。破局的方法其实很朴素，把手里的特质重新地审视一遍，找到那个这次能成的支点。比如你觉得自己不善言辞，过去搞砸过好几次演讲，但是换个角度想，你虽然话不多，可每次开口都很真诚，很少说废话。那下次面试时就不必强装外向，老老实实地展现出话少但靠谱的形象，反倒可能让面试官觉得你踏实可信。还有一个特别常见的困境，好不容易动起来了，坚持不下去怎么办？这往往是因为路上没有任何反馈。人不是机器，不可能光靠意志力硬撑。解决之道在于给自己设置足够多的存档点，别一上来就奔着三个月后年薪百万去，先把目标切成小块。比如今天注册求职网站，明天改一版简历，后天投出去三封邮件，每完成一件小事，大脑就会分泌一点点满足感，这份满足感就是下一段路程的燃料。同时别忘了时不时回头看看自己走了多远，哪怕进步只有一厘米，那也是真真切切的一厘米，比原地踏步强了不知多少倍。把职业迷茫变成七天闯关游戏，每天一小时解锁一个自我盲盒，从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到原来我这么能打，找到那份不内耗还赚钱的天命工作。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如何找到想做的工作，欢迎继续收听。前进的路上一定会有拦路虎，这些敌人其实是可以提前预判的。害怕面试时脑子空白，那就提前把自我介绍写成逐字稿，对着镜子练上20遍。担心新行业的知识学不进去，那就先买一本最薄最入门的书，规定自己每天只读5页。怕自己的拖延症发作，那就找个朋友每天

0: 互相的汇报进度，用外部的力量来推着自己走。如果手里的武器不够用，那就开个隐藏任务去补充弹药，比如花点钱报个短期训练班，或者找业内人士请教一次。这些额外的行动看似绕了远路，实际上是在帮你积攒对付大 boss 的必杀技。说到底，找工作的过程其实就是重新认识自我的过程。从小到大，我们习惯了按照别人给的剧本演，演到最后连自己原本的声音都听不见了。自我分析不是去编造一个漂亮的假象来讨好面试官，而是把自己摊开来仔细地看一看，那个被自己嫌弃了20年的内向，放到需要深度思考和独立作业的环境里就是宝。
1: 能分解数字仓储物流全流程溯源，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系统展示智慧运营、公交高效接驳、绿色低碳出行等实践成果。
2: 本次专题展新设出海服务专区，助力国内企业开拓全球市场。王旭介绍，
1: 联动凌空国际技术研究院等产学研机构，搭建国内外企业对接合作桥梁，破解企业出海物流瓶颈。
2: 专题展着力擦亮中国服务北京案例品牌，总结形成数字货运、数字出行、数字枢纽三大实践样板，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行业经验。作为国内陆港集群建设领跑者，河北陆港集团创新北京接单、河北集货全球分拨跨境服务模式。河北陆港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孙志宇说，
3: 河北陆港集团统筹运营北京国际陆港、天津国际陆港、石家庄国际陆港三大核心枢纽，联动大兴国际机场及沿海港口，发展公铁海多式联运体系，拓展境外集决中心，形成陆海空错位互补的开放格局，为区域产业出海、大宗商品进口搭建双向流通大动脉。
2: 中国邮政将展出空地一体智慧物流无人装配。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营销管理处负责人卢晓彤说，
4: 本次展览全方位展现中国邮政在低空经济、智慧物流领域的最新实践。无人机、无人车、机器狗、具身机器人将悉数登场，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中国邮政空地一体智慧物流网络的科技含量。
5: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回北京的民生领域。市交通委昨天发布了一路等九条公交线路的优化方案，并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按照方案，在长安街上行驶了60多个年头，被市民称为大一路的公交一路，计划向西延伸到首钢园，沿途呢会增设6站，分别是首钢园公交场站、单向停靠的新首钢大桥站、首钢试验场、石景山古城、京烟饭店、京园路口东。
6: 新方案落地初期，原一路，也就是老山公交场站至四惠枢纽站，将以一路区间车的形式运营，与全程车次错时发车。
5: 此外呢，由于东城区部分公交场站的布局调整，108路、111路也将会有变化。其中108路计划从崇文门延伸到龙潭公园，增加幸福大街由南向西、瓷器口由东向北的线路走向。111路从崇文门延伸到东花市地区，增加东花市居住区向北方向地面公交服务，同时计划撤销专150路。
6: 这次征求意见截止到8月24号，在此期间，市民可以通过市民热线96166等渠道反馈意见和建议。
5: 今天七夕佳节如约而至，全市婚姻登记部门新人扎堆领证，共同奔赴这场中国式的浪漫。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以来呢，北京已经累计办理全国通办婚姻登记业务95000对，惠及非京籍群众大约19万人次。
6: 今年七夕，全市各婚姻登记点位结合文化特色，纷纷推出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倡导简约适度、文明节俭的婚俗新风。其中，通州区依托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北区、运河西岸一号码头、金华福满园三处户外登记点，让新人在大运河畔许下爱的誓言，将千年的运河文化与浪漫婚嫁仪式深度融合。平谷区打造沉浸式集体颁证仪式，请来月老系红绳，设置非遗香囊制作等体验打卡环节，让新人在古意盎然的氛围当中感受传统婚俗的文化魅力。
5: 本市多部门正在抓紧暴雨过后的黄金期防蚊灭蚊。新闻广播记者刘旭昨天探访海淀区博雅西园小区，发现小区内呢

0: 近期安装了一款采用前沿仿生诱捕技术的灭蚊设备，它呢可以模仿人呼出二氧化碳诱捕蚊虫。今年这款设备已经在南方多个城市投入使用，取得了一定的灭蚊效果。请听报道。
1: 上午10点，记者来到位于海淀区的博雅西园小区，小区中央有一小片竹林，一名工作人员正在检查竹林中一个外形好似空气净化器和垃圾桶的深褐色装备。这就是本月初小区刚刚投入使用的蚊虫诱捕器，它既能捕杀蚊虫，还能实时监测附近的蚊虫密度。厂家技术负责人赵锦林介绍，它能有效覆盖直径30米的区域，通过模仿人体呼出二氧化碳等三种方式诱捕蚊虫。
2: 它的二氧化碳释放量是8000到10000 ppm， 那个里边有一个引诱包，跟人体这个气味比较接近。第三个是伊蚊特有的一个引诱剂在里边放着，别的虫子它飞过来基本上不影响。
1: 蚊虫被诱捕后会粘在设备内不能动弹，进而死亡。设备内部还有 AI 识别模块，可以监测单位时间诱捕蚊虫的数量和种类变化，为防蚊工作提供精准数据参考。今年8月初安装这台设备以来，附近的蚊虫密度明显下降。
2: 一个早上伊蚊数量你看一直在6、7，这一个小时它就多了一只，就证明这个蚊子是有的，但是量特别少。
3: 那是说明诱捕器起到作用了吗？
2: 不光是诱捕器起到作用，它是一个综合防治。
1: 目前并不能靠单一途径防蚊灭蚊，北京各个居民小区大多都会采用定期消杀的方式灭蚊。同时针对蚊虫靠水源繁殖7到10天从虫卵发育成虫的特点，各个小区也会对内部环境的水源针对性处理，切断蚊虫繁殖途径。博雅西园社区党委副书记王佳丽介绍，
4: 因为我们小区有一个水系，针对我们小区的水系，包括小院里头有的可能有那种小的水池，我们建立的有这种固定的自生地的台障，物业和我们社区针对这些台障进行定期的巡视，7天左右巡视一次，如果固定自生地发现问题，我们会投放病蚊的药物。
1: 白蚊、伊蚊和淡色库蚊是本市最主要的两大优势蚊种，当前本市已经启动防蚊灭蚊三年行动计划，今年将开展无蚊害社区村、无蚊害公园、无蚊害单位建设。市疾控中心副主任技师刘美德介绍，无蚊害的概念并不是指完全消灭蚊虫，
5: 可能老百姓理解的无蚊是不受蚊虫叮咬，但是我们从卫生角度来说，最主要还是防止蚊虫传播疾病。不管是无蚊城市，还是无蚊社区，还是无蚊公园，更多的是建设一个不让爆发蚊传疾病的一个场景，把蚊子密度压到一定的水平以下。像我们日常经常听到的登革热、金融肯雅热、寨卡热、黄热，基本上白蚊都能传播。淡色库蚊基本上传播的疾病，北京来说还好，不存在当下很急迫的一个风险。
1: 今年暑期，本市连续经历多场大雨，雨后是蚊蝇繁殖的活跃期，也是防治的黄金期。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环境卫生管理处副处长季阳介绍，当前本市多部门正在聚焦重点区域，系统化推进灭蚊蝇工作。
6: 灭蚊主要在于清积水，灭蝇主要在于清垃圾。我们一是雨后广泛发动小区、公园还有各单位翻盆倒灌清理积水，二是环卫工人做好道路的推水作业，清除道路的积水，三是抓好垃圾全链条的治理工作，小区的桶转及时清理垃圾，保持周边干净整洁，公厕、垃圾篓每日浇沙，设置蚊蝇的捕捉装置，保持垃圾处理厂区的干净整洁，确保无积水。四是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大扫除，清理卫生死角。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8: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先来关注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规划。规划提出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提升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保障水平，提高基金抗风险能力和使用效率，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持续提升全民医保参保质量，提高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数占比，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实现出生即参待遇即享，探索对婴幼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提供资助，优化完善可持续筹资机制，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报销政策向基层倾斜，因地制宜适当拉开参保人员在不同等级医疗卫生机构的住院报销水平，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
0: 全民医疗保障15规划中还提出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全面落实

0: 参保女职工享受国家法定产假生育津贴待遇，推进辅助生殖技术规范有序的应用，合理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完善住院分娩医疗费用支付的政策，推动基本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将适宜的分娩阵痛项目纳入保障范围，实现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和生育津贴按程序直接发放给参保人。
1: 今天是中国医师节，国家卫健委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执业医师、助理医师达到529万人，超额完成了“十四五”卫生健康人才发展规划设定的目标。2025年，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超过106亿，我国居民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0: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轲、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顾翠英等九名同志光荣入选。
1: 他们全面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怀救苦之心做苍生大医，有的深耕医学基础研究和应用，努力攻克疑难病症，有的矢志中医药传承和创新发展，探索总结多种中西医结合外科特色诊疗方案，有的夙夜勤勉，不辞辛劳，始终奋战在急诊抢救一线，有的以寸心融暖意，细致入微照护重症失能老年患者，有的扎根深山，走村串寨，以初心坚守守护一方的群众健康，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0: 在北京的朝阳医院藏着一位500万粉丝的大 V 郝鹏医生，他不仅是一名心内科医生，还是一个在抖音上拥有500多万粉丝的博主，每周都有五湖四海的患者看了他的抖音科普，涌向他的门诊都冲着他慕名而来。他到底有怎样的魔力呢？凭什么圈粉无数？今天是中国医师节，让我们跟随新闻广播记者川子走进这位网红医生的滚烫人生。
2: 黑龙江的，哎呦，他那号太难了，
3: 我挂了好几次才挂上了。我是当地北京
4: 的。在郝鹏的门诊，总有来自天南海北的患者将他包围，最常听到的话就是终于见到你了，你的号太难挂了。他们都是在网络上看到了郝鹏的科普视频慕名而来。
2: 人特别好，爱人也特别随和，我们就很喜欢他们拍的短视频，很信任他，
5: 而且我觉得他特别认真，挺敬业的。
4: 郝鹏的身份不仅是北京朝阳医院心内科的副主任医师，还是抖音上拥有500多万粉丝的大博主，相信很多人都曾刷到过他的科普视频。
6: 吃了几个月他汀，血脂终于正常了，是不是可以停药了？我是郝医生，今天告诉你到底能
4: 无论是在门诊还是科普视频中，他总是一副黑框眼镜，头戴小花帽，还在白大褂上专门定制刺绣上了 Dr. Hope 的英文字母。无论是网络世界还是现实生活，他总是将自己收拾得干净利索，在他看来，这样臭美的形象管理也是对患者的尊重。
7: 这是我英文名郝鹏 Hope， 我比较臭美，定制的，洗干净脸，刮干净胡子，是不能太邋遢。
4: 他和患者既是医患，又像朋友，有时又像他们的大家长，时而犀利，时而又很耐心，很温柔。
6: 哎呦，姑娘，你才30岁，你以后怎么整啊？如果再不控制，我们把你的血管修得再好，它还会再堵的。
4: 生活中的他还是一个搞笑男，当下流行的网络热梗搞笑段子他总能追得上接得住，偶尔还会高歌一曲，给广大患者和粉丝带来无限欢乐。他坦言，利用工作之余拍摄制作科普视频记录生活已然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7: 很多高难度的手术我们做完了之后，患者家属咕咚就给你跪下了，那种感受真的就是职业成就，也是我一直在坚持努力做下去的很重要的原因。
4: 在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当被问到有什么愿望时，他脱口而出，
7: 我希望朋友们多多看看我的科普，把这种疾病的预防做好，大家以后少生病不生病，我也不要这么忙了，大家都能有一个好的身体，有个健康的心脏，是我最大的愿望。
4: 虽然圈粉无数，在患者眼中他是完美医生，但家庭生活

0: 活中的他却并不完美，他忙到顾不上家，没有时间辅导孩子作业，对家人也有着许多亏欠。
1: 特别亏欠啊，因为家里面我管得特别少，基本都是太太在管，所以在这儿特别感谢我太太，感谢我老妈，在医院努力的把医院的工作做好，能救更多的患者，家庭主要是靠他们在帮我在支撑。
0: 我想所谓好的医生不是神，而是一个有情绪、有生活、有弱点也有软肋的鲜活的人，他们也会烦，也会想躺平，但依然选择认真对待每一个陌生的患者。医师节到来之际，在此也祝愿广大医生朋友们节日快乐。
2: 一起来关注人形机器人第一股上市了。今天上午，宇树科技登陆科创板。上市第一天，宇树科技股价开盘大涨，随后涨幅有所收窄。截至收盘，宇树科技股价报每股845元，涨幅是460.34%，市值超过了3400亿元。
3: 这次上市呢，宇树科技的发行价是每股150.8元，发行市值就超过了600亿元，也受到市场的高度关注。市场为什么会给宇树科技这么高的估值呢？今天我们节目组特地采访了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刘春生，让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4: 首先就是这个宇树科技在上市之前，它就本来是一个非常红的一个企业，对吧？是个明星企业啊。那咱们其实已经在这个春晚上见过他两回了，然后在这个北京的机器人的马拉松大赛上面也看到他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些表现，新闻呢也是不断的，然后不断的也有技术的突破。就在前天呢，我看到王欣欣呢在这个宇树机器人的这个官方账号上还发布了一个他的一个超人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就是这个宇树机器人可以直接跃起2米多哈、啊。那这些呢，其实说明他在技术上是不断的有突破的啊。那在技术上面呢，他确实也是有自己相当多的这样的一些储备啊。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这个这个上面说的就是发行的市盈率高达 219.23 倍哈，远超行业平均水平。这个行业平均水平是指什么呢？它指的是机械制造啊，或者说是整体的这个大行业，它不是指的这个人形机器人这个行业啊。那这个行业的平均水平呢是差不多是38倍左右。那宇树机器人的这个它本身就是一个科创企业，科创企业呢它的这个风险是很高的，然后同时呢它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的潜力是非常的巨大的。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这个从科创板的这个角度来说啊，大家呢其实也就是怀有着非常巨大的热情，从投资者呢认为宇树机器人呢可能它作为明星企业、标杆企业啊，那它具有非常强的投资价值，啊，就是说从投资回报的本身来说呢，他们认为可能就有，这个超高的投资回报。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就是它的市盈率高，我觉得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2: 那随着宇树科技市值的上涨，宇树科技的董事长王欣欣拿下了90后首富的称号。那么怎么看待科创板的造富速度呢？我们继续来听刘春生的看法。
4: 这个也很正常啊，我非常的乐于见到这样的一些情况，这样的一些这个事实或者这样的一些表现啊，就是科技真正的被人所认可，科技的投资价值真正的被市场所认可，科研人员的这个工作被广大的我们的老百姓所接受，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事情，这也会使得我们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一些人才纷纷的涌入到这样的一些赛道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个话不过时啊。然后呢，我们认为它可能还会给这个行业、给这个市场带来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变化啊。从这样的角度来说，我认为科创板的这个造富的速度是非常正确的啊，也是非常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一件事情。然后我还要说这么几点事情哈、啊。第一个就是科创板呢，它固然是造富的，但是科研企业的话，它的前期投入是非常非常巨大的。第二个，它是风险的问题，大家不要光看到就是最后造富的这个过程，一将功成万骨枯，还有很多的企业被投资了，但是消失的无影无踪，你都没有看到。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些成功的故事，但是背后有非常多的科技创新的企业是倒下的，这个大家也要知道哈。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 大家也别光看到他们造富的这个速度，说的造富是一个非常这个浅显、非常这个通俗的啊，也易于老百姓所理解的啊，这样的一个这个词汇，或者说这样的一种现象。但是我还想让大家了解的一点，他们不仅是在造富，他们也是在改变这个世界。就是这些科技企业做的可不只是说我能把这个机器人卖出去，然后我能够在市场上赚到钱，我能在这个股票上赚到钱，我能在期权结构上面我能够想成为这个亿万富豪，这个只是其中的一点，更重要的就是他们做了一件正在改变这个世界的工作，我觉得这个价值可以说是无法估量。
3: 作为杭州六小龙之一，宇树科技主要专注于高性能的通用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机器人组件及具身智能模型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2025年，宇树科技的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过了5500台，出货量全球第一。
2: 那宇树科技登陆资本市场，成为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对中国机器人产业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继续来听刘春生的观点。
4: 一个呢，就是它上市了以后，它的这个融资的渠道就现马上就拓宽了，然后呢，它就可以利用这个融资的这个过程来去实现更快速的技术迭代，更这个精准的市场投放，更广阔的这个市场推广。我觉得这个是一定是对它本身的这个企业，它可以吸纳更多的人才，然后通过更多的股权计划来去这个什么呀，来去这个让这个人才呢更安心的在这个宇树科技这个公司呢去兢兢业业的、踏踏实实的研究，这个耕耘啊，我觉得这个是其中之一哈。第二个呢，就是说它可能是在，就是它其实是给行业树立了一个标杆。那很多的其他的机器人企业啊，那你比如说什么开源呀、天工造物啊等等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机器人的企业，无论是你是人形机器人也好，具身智能的其他模态也好，还是四足机器人也好，还是采用了什么样的这种方式的这种机器人的这种模态来出现的，你也有这样的机会登陆科创板，登陆这个中国的资本市场啊。然后也可能会登陆就是中国香港的资本市场，这些都是一种选择啊。然后它宇树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些上市的这个过程，它包括它前期的需要提交的这些材料，它达到的业绩指标，这无疑给大家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信息和参考价值，因为它所有的这些信息必须是公开的。它上市企业的话，所有这些信息都是必须要公开的。那大家就一眼就能够看到啊，那宇树机器人在这个上市过程中，它前期达到了什么成绩？那我要达到它的这个成绩啊，那我需要做到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哈。还有就是宇树机器人现在的这个公开发行价，那它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水平？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强刺激，那对我们来说呢，它也是一个标杆。那未来的比如说机器人上市，如果能达到宇树机器人前期的这样的一些表现的话，是不是也是对标这样的一个市场价值呢？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是对于市场来说都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参考，对于投资者而言的话，也心里头有数了哈。那就是我应该去对标宇树机器人，去看一看其他机器人它的强项在哪里，它的弱项在哪里，我应该赋予它什么样的市场价值，我应该给它什么样的定价。
3: 那么在宇树科技上市的热潮之下，还有哪些不确定性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呢？刘春生教授也为我们提了醒。
4: 现在市场给了高估值哈，那高估值里面的话，当然也有这个什么，当然也有啊，我我们刚才讲的它行业领先位置呀，国家认可呀，战略投资者的认可啊等等，也包括它是这个人形机器人的重要的这个参与者，人形机器人的领军企业，这些当然是重要。但是你别否认，就这个里面有资本市场炒作的这样的一个什么呀，这个热情啊，有投资者的热情在啊。但这个热情就首先在资本市场上它就是非常现实的，它板块会轮动的，对吧？那这一段的热情兑现了之后，那下一个阶段可能就会先要平复情绪，先这个什么呀，先这个回归到一个理性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来。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首先就是做短线的这些朋友们，可能你需要注意一下这个点位的问题啊。第二个的，从长远来看，它的风险就在于 行业里面有这么多的竞争者，大家看到宇树机器人的这个成功，谁不羡慕，谁不想成为就是第二家宇树机器人，谁不想在这个过程中去超越别人。所以这种情况下他一定会也想着争先恐后的去做这件事情。
5: 嗯，
4: 那当然我们也还面临着来自国外的竞争啊。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说这个里面它也许存在着这个市场竞争的这个风险啊。第三个就是它的这个落地场景的一个兑现问题，因为从中长期来看，你必须要落地到某一个场景上面，哪怕比如说你现在还不能就是说成为一个家庭的佣人啊，我们就是您和我想的是一样的，他有一天能不能照顾老人呐？有一天能不能帮我打扫家呀？不用请保姆了。现在能不能先从其中的一个切片出发？所以我觉得就是市场真正是不是能在市场上兑现，这个也是制约它长期发展和长期市场价值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
6: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3: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接下来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17号，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双方6月中旬远程签署了这一个备忘录，承诺呢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的协议。那么到今天60天过去，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还存在严重的分歧，谈判没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2: 6月17号，美伊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美军却在7月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袭击商船为由，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随即向美方在中东多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7月8号，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同一天，伊朗外交部指责美军接连袭击，严重违反备忘录。
3: 这份谅解备忘录从签署到失效只用了大约20天。美伊双方在哪些核心议题上的分歧是这份备忘录无法弥合的呢？今天我们节目组采访了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让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7: 这个谅解备忘录当时签署的时候，美国跟伊朗实际上没有达成一致和共识，双方当时是为了签署协议签署了这个东西，然后双方当时都是实际上进行了一个赌博，就是美国和伊朗认为在这个协议的执行过程中最后双方会同意这个协议的。从美国的方面来说，美国认为只要美国给予伊朗足够多的经济上的好处，那么伊朗最后就会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和控制权的。所以在协议的执行的过程中，美国给了伊朗一系列的经济上的好处。美国先是解除了对伊朗港口的制裁，然后又豁免了对伊朗石油出口的制裁。美国还正在谈判，准备解除对伊朗的一部分被冻结的资金的制裁。但是呢，最后证明对伊朗来说，伊朗认为这些经济上的好处都没有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重要，那么伊朗最终还是要控制海峡，所以美国这个赌博实际上就失败了。那么伊朗这方面当然也是在进行赌，伊朗赌的就是最终美国会同意伊朗来控制海峡的，但是那个美国最后也没有同意，所以双方就打起来了。最后破裂的原因就是实际上在达成协议的时候双方并没有达成一致，特别是在控制海峡的问题上，当时协议里边写得很含糊，协议里边说在协议签署30天之后，那么伊朗要开放海峡，但是呢伊朗认为说协议里规定了伊朗最终是对海峡有管理权和控制权，虽然海峡开放了，但是伊朗要管理和控制。但是美国认为是开放海峡就意味着伊朗彻底放弃对海峡的控制权，海峡要回到可以自由通行的天然水道。所以双方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没有达成共识，分歧和矛盾最大的就是 在开放海峡和核问题上，两个问题上都有分歧和矛盾。核问题因为矛盾太大，核问题当时在协议里根本就没有谈。核问题是本来归

0: 定是在海峡问题解决之后才谈核问题，然后海峡的问题当时是写到协议里了，但是双方没有达成共识。
1: 伊朗方面17号表示，已经为美国履行备忘录设定数周的最后期限。特朗普则表示不寻求延长备忘录，并表示他没有时间表，也不着急。那双方这种都不着急的表态背后，各自的真实战略考量是什么？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教授的解读。
0: 现在实际上是美国认为他可以拖下去，但是美国实际上也很着急，他的表面上说不着急，美国也希望在中期选举之前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如果要解决问题，就是意味着向伊朗做出妥协和让步，那么美国不愿意。所以美国现在的态度是，如果伊朗不同意美国的条件，美国现在准备就往下拖，就是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因为经济制裁不是一时半刻就能产生效果的，它是肯定是要长时期才能产生效果。所以美国的态度是不着急，伊朗现在也说不着急，但是伊朗现在有点着急，伊朗态度现在比美国着急。为什么伊朗现在战略从这个防御性转向进攻性呢？伊朗认为拖下去对他不利，特别是现在新的阶段是美国主要是通过经济封锁来压垮伊朗，所以伊朗认为说现在在这种状况下，美国封锁了进出伊朗港口的全部这个船只，伊朗石油出不去了，进口出口都出不去了，对伊朗经济是很不利的。所以伊朗不允许这种状态持续下去，伊朗现在要采取进攻性的措施。现在伊朗实际上过去这两周时间已经采取一系列的进攻性的措施，比如伊朗主动袭击了美军驻约旦的军事基地，伊朗袭击了科威特的设施，就在昨天有消息报道说伊朗导弹还袭击了阿联酋，但是伊朗没有承认。总之呢，现在是伊朗现在要采取一些措施来增加美国的成本。
2: 60天的窗口期内，美伊局势没能真正走向缓和，双方博弈呢呈现出哪些的新特点？美伊局势未来又会如何发展呢？牛新春教授也为我们做了分析。
0: 现在新的特点就是，之前呢，美国和伊朗主要是几个策略来斗，一个呢是前42天，美国和伊朗之间是爆发了大规模的全面的战争，那么全面战争没有解决问题，谁也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所以从4月8号之后，美国和伊朗之间进入了一个边打边谈的阶段。那么边打边谈的阶段，最后打也没有解决了问题，谈判也没有解决了问题，谈判还谈不下去了。所以现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就是打的阶段也结束了，谈的阶段也结束了。至少从美国的方面来看，美国想通过经济制裁来迫使伊朗妥协和让步。那么伊朗现在的策略是说他要采取军事行动，但到现在为止伊朗还没有开始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所以现在就是处于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根据伊朗现在承诺的，未来一段时期伊朗会进一步加大对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控制，加大对美国的打击力度，这样的话有可能让局势失控，就像上次一样，如果伊朗未来继续袭击通过海峡的船只，伊朗继续袭击美国的军事基地，如果伊朗继续支持也门胡塞武装或者伊拉克民兵来袭击红海地区或者袭击沙特，那么局势完全有可能扩大甚至失控，或者说再次爆发全面战争，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1: 国际汇市评论，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原油价格继续上涨相关的分析，我们来连线一下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宋宇。宋宇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请介绍一下原油走势情况，并展望一下未来的走势。
4: 好的，我们看到昨日两品种原油价格呢是均录得了上涨，布伦特原油价格上涨0.51%，收盘报91.02美元每桶。美国原油期货价格呢上涨0.91%，收盘报85.27美元每桶，均是连续3日录得上涨。那进入8月以来呢，国际原油市场是呈现消息驱动、基本面托底的一个震荡。

0: 震荡格局。那么油价短期呢因地缘避险情绪反复冲高啊，中长期呢供需宽松的这个基调并未扭转，市场的多空博弈趋于激烈，整体呢是走出了宽幅波动的一个行情。那短期油价反弹的核心驱动呢是来自于中东局势的一个反复扰动，那么近期呢这个冲突不确定性显著升温，那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能源航运通道的风险溢价有所抬升，那么叠加前期市场超跌后的资金回补，那推动油价是快速反弹。那地缘风险触发的避险买盘主导短期的行情，阶段性的摆脱了供需疲软的压制，呈现卖出式上涨这样一个态势。但是呢这类行情呢往往是缺乏持续的基本面的支撑，那在局势缓和后油价呢也会这个快速的回吐涨幅，震荡反复的特征是比较显著的。那相较于这个情绪化的地缘行情，原油供需的基本面呢还是保持着偏宽松的这种态势，那么持续约束油价的上行空间。那供应端方面呢，欧佩克加这个八月份是落实增产的计划，日均增产能日均新增产能的这个投放呢进一步充裕了全球的原油供给。同时呢非欧佩克产油国的产量也是稳步回升，那么这个全球原油的供应整体是处于一个高位。而需求端的这个疲软呢是压制油价的一个核心的利空因素。那多家的这个机构呢也是持续的在下调2026年全球原油需求增长预期。但是在全球经济复苏节奏放缓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原油的整体需求增量远不及供应的扩张速度。那么整体来看呢，当前原油市场呢是处于短期风险提振与中长期基本面偏弱的这个博弈的平衡点。那短期内地缘局势呢仍将继续主导原油的震荡走势，波动风险呢还是有一些。中长期来看呢，供应宽松需求疲软的这个核心逻辑没有改变，油价的上层空间还是比较有限的。那这个预计油市大概率还是会延续宽幅震荡的这样一个运行格局。主持人。
1: 嗯，那宋宇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0: 嗯，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6.7385，欧元对人民币报7.8168，英镑对人民币报9.1334，澳元对人民币报4.7706，加元对人民币报4.8572。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宋宇的点评，再见。
0: 嗯，再见。
2: 好，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1: 节目最后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0-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
2: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95到115，空气质量3级，轻度污染。
1: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许可、曼宁，责任编辑贾萌、郑晨、许可，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2: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再会。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报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全国23个自贸试验区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0: 李强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赵乐际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师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0: 美国方面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对话，伊朗方面称继续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直到美方满足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报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让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示范作用。落实总书记要求，我国23个自贸试验区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位于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的这家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企业，业务遍及89个国家和地区。过去，企业办理离岸贸易结算需要提交合同、发票、提单等一堆材料。现在在临港新片区，试点银行可以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为试点企业开展离岸贸易免审单服务，企业离岸贸易结算时间从3天缩短为3秒，
2: 实现了免审单秒级结算，与香港、新加坡等成熟离岸中心达到了同等时效。
1: 不仅是时效提速，广度也在扩围。不久前，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扩围方案正式发布，试点业务范围将由此前的离岸贸易单一场景升级为全场景离岸业务，未来将更有效地支持市场主体参与全球性生产、销售、服务等各类活动。自贸试验区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从2013年全国首个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到

0: 今年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揭牌，我国先后分八批设立了23个自贸试验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实地考察调研，提出希望试验区按照先行先试、风险可控、分步推进、逐步完善的原则，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强调要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努力建设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自贸试验区的成长和发展把脉定向。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经过11年实践，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成为我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重要实施平台。15开局之年，各自贸区正在加速推出一批基础性、开创性改革开放举措，推动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行稳致远。
0: 如今自贸试验区以不到全国1/4%的国土面积，贡献了超过全国1/4的外商投资与1/5的进出口总额。国家层面复制推广的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超过了480项。如何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辐射作用更强的改革开放新高地？自贸试验区开展了更大力度自主开放试验。负面清单制度体系再升级。今年，北京将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从自贸试验区推广到全市，同时新增医疗器械、自动驾驶、贸易物流、银行业等4个新领域。不仅数据能在更大范围高效便利安全跨境流动，也为相关企业厘清了哪些数据能出、哪些不能出、需要履行什么程序等界限不清的问题。在海南，零关税覆盖范围现在已超过6600项税目，覆盖率提升到了74%。针对小货主体在零关税货物进口出岛以及岛内流通业务中遇到的货物征免类别多、申报报关单数量多等问题，海南自由贸易港围绕零关税货物涉及的各类征减免税业务场景，新设5种征减免税方式，并配套建立全新的计税规则，通关系统可针对不同场景精准计税。
2: 零关税的精密零配件、生产原辅料的中间品进口增幅明显，上下游企业在海南分工协作更加的高效，更有助于推动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展。
0: 制度型开放深入推进，也让一批自贸试验区由过去的保税仓储、简单加工等，向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重要通道迭代升级。在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这里全国首创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外保税维修模式，让航空维修企业可以享受到免担保、可退税等一系列保税政策。一架飞机平均能节约担保额度3500万元。今年，厦门片区在此基础上加大制度集成创新，打通保税维修与保税物流之间的通道，让维修用料在通关时效、共享使用上更加快速便捷。目前已有9家世界知名航空维修企业入驻，维修订单的80%来自境外。当前自贸试验区已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统筹沿海、内陆、沿边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迈上新征程，自贸试验区正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全面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3: 国务院总理李强19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

0: 19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1: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2: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
3: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
5: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的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来。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
6: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7: 今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将鸿鹄03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8: 点火。
0: 7:35，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之腿稳稳落地。
9: 着陆之腿展开，着陆之腿展开了，站住了，站住了！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

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官，令堵司时博商、杨公敌移军团，堵乌时去富田地区开展游击战，破坏敌后方交通。负责杨东部队明日下午在敌机堰皮下行动。

0: 办法。
1: 何应钦此时的心情有点复杂，被连歼两师虽也痛惜，却也分明感到一丝轻松，尤其看到了蒋介石方寸大乱后，竟感到了如释重负。跟随蒋介石这些年，两人也不是时时都那么亲密无间。桂系联系唐生智逼蒋第一次下野，何应钦虽没落井下石，却也没伸出救援之手。蒋东渡日本求得日本暗中支持，又得宋家孔家支持要复出时，何应钦又是最后一个发通电表示支持的高级将领。为此蒋介石曾下大力气修理过他。后来何应钦见有蒋一统天下是大势所趋，提着脑袋帮蒋平定了中原，两人的关系才又见密切。何应钦两个月前大败而回，蒋不但没责，反而又带他入赣作战，何心里就打起鼓来。蒋之为人他可太清楚了，如觉得你已无用，从前任何一件鸡尿失了柴的芥蒂便能使你万劫不复。如果这次枪刀马快把朱毛红军解决了，何应钦的道路也就走到了悬崖处，推不推你下去就看蒋的心情了。因此从前心理层面讲，何应钦多少希望红军能胜上几阵。这次红军再胜，不但不扫他何应钦的面子，甚至还能减弱几分他在蒋眼里的窝囊感。所以何应钦这天表现出的恼，看见蒋介石已无主见，何应钦知道了已到了重塑自己使蒋左膀右臂形象的时机，恼羞成怒，多少有点演戏给蒋介石看的成分。
2: 哎，为做不必懊恼，这上官和毛炳文也都不善，这两战虽败，必也重创了朱毛。据我判断呢，朱毛如今最少减员八分之一，又连续作战了一周，早已经是强弩之末了。他们想北出临川，怕是也没这个气力了。他们必在黄陂龙间休整，只要不错过这个机会，必能聚歼他们于这一地区。我想他们会在永丰、兴国、宁都三县交界的军部以及其他以东地区休整，五日内我们可完成对这一地区的包围。为防止其再次走脱，此次包围采取密集式逼近方式，第一路进击军第十师和第二十四师进到黄陂小部，第二十三师随后由南丰进驻头陂，第一军团三个师进到南坑北坑，第二路进击军两个师从西北方向逼近军部，同时二军团进宁都，五十三师由吉安进富田东固。有这样两层包围，朱毛也就插翅难飞了。同时要严令各部行动周密，以防刁民给共匪通风报信。
1: 蒋看了好一会儿地图，坐态长叹：
3: 哎，苍天不我，苍天不我，华北大贼那绵于几千万，我却不能分身救他们于水火，兵变飞乱不断，搞得政令不通，无法领导人民修身养息。有可恨者，共党传异端邪说，坏我中华纯纯民风。
1: 突然间他凶悍锋利的目光直刺地图上的东固二字，看着看着阴森森的声音从腹腔内滚动出来：
3: 东固富田民风崩坏了，当凭匪患，其刁民也难驯化，匪住其地，居其屋达二十余体，竟无一人向政府通报，只是损我几万人。爹娘四十师五十三师以东固为中心，纵横二十五里一律平回，格杀无余。我怎么做不足以警醒刁民，我看以后还有谁敢再为共匪所用。
1: 何应钦身子兀的一颤，旋即又镇定自若去拟写电文了。休整三天后，红一方面军恢复了精力和体力，可谁都知道恶战跟着就要来了。全军将士的目光和议论话题再一次集中在

0: 设在一个破败院内的方面军总部。这几天，毛泽东还是基本没睡，他想的不是如何歼敌，而是怎样脱离眼下的困境。从每日里经常光顾的飞机便可猜想出，各路敌人正在朝此地奔袭。新个鱼死网破，悲壮是够悲壮，甚至可以变成口头文学，在中华大地到处流传。可中国革命的胜利之日又要延宕到何时？必须要再争取到半个月时间休整。只知道伸拳头，不知道缩拳头，绝不是一个好拳手。两个月后，苏区中央局在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这样写：
1: 第三次反围剿战争以来，红一方面军指战员全无休息，疲惫已极，疾病甚多，在约三星期中出入敌军重围之中，争取梁村、黄陂两翼胜利。黄陂之战后的几日，敌正紧缩包围，我又急需休养补充，视为一年来三次战争中最艰苦的时节。
0: 在这份下级给上级的报告中，红一方面军的历险用最艰苦的时节一笔带过了。作为主要当事人，毛泽东和朱德是怎样度过这个艰难的时节呢？这两个红军的创始人或许少不了这样一次独对。
2: 你又是一夜没睡啊？
3: 天亮时迷瞪了一下，我梦见了马克思他们，斯大林烟斗里的烟丝啊，惊慌惊慌，比我抽的这些树叶强多了，好香好香哦。
2: 嗨，过来太急，物品大都埋了起来，也怪我忘了交代一声，该给你留几包烟的。
3: 树爷爷挺好，银杏爷不如师爷，师爷又不如乡长爷，乡长爷亦有些烟香了。我面沉沉的亮过时，离此还要多远呢？
2: 最多还有三天路程。
3: 你觉得我们应冲出去有几分把握？
2: 仅冲出去应该说有十分把握，可冲出去就是一串恶战，好虎架不住一群狼，这里确实又不能待了。
3: 我正是为此无法入睡呀，灯不能灯，大不能大，难杀人呐。我想用这些树叶刺激出个灵感，可总是刺不出来，烟到底是烟呐。
2: 有一件事我想不明白，蒋介石好像很怕我们向北出抚州啊。
3: 这个不明白好啊，打通了，像是打通了。蒋委座绝不是怕我们去听汤显祖的临川思梦，一定是他心里怕什么。他怕什么呢？怕我们和方志敏的十军会合吗？
2: 没道理，方志敏的十军不过几千人，能把他吓成那样子？不可能啊。
3: 我像是明白了，蒋介石本质上仍是个军阀，这一点没看错他。识军阀就有摆脱不掉的地盘观念，旁人猜一猜他的地皮呀、啊，就和挖他的祖坟一样。
2: 我不大懂你为什么要弄明白这一层。
3: 我们不能和敌人同归于尽呐、啊。再做杨东，如果方向不对，他也杨东，我们仍是他的网中之鱼啊。我要猜透他为什么怕我们出临川。蒋介石战术不行，可他还算是个战略家，能把中国的局面收拾到现在这个地步也不容易啊。他为什么怕我们出临川呢？北有石友山之变，南有两广之变，他还是铁了心来教我们。为什么现在怕我们出临川？总有个怕的道理啊。在蒋介石眼里，在两广军阀眼里，在石友山眼里，在我们眼里，全国都是一盘棋。两广不出兵是看我们的结果，我一出临川，他追之不及，他后方空虚，我可抢南浔县，我可东出浙江，他怕我们进入他的心脏地区苏浙，这样全国必乱起来。这样乱起来很好，可是我们确实不能到苏浙去。我明白了，他确实怕我们不出临川， 我想领穿杨东，他逼近全力追击，然后我主力西楼势力到峰边博时修正，再寻战机。
2: 有道理，有道理，这事儿要快，派罗炳辉去，我这就派人找他。
0: 罗炳辉来了也听了，毛泽东见此十分严肃地提出，
3: 罗军长，你这次博商可不轻松啊，弄不好就是个全军覆没，如果蒋介石发狠，会派十个师追你，你要做好最坏的准备。
4: 嗯，呵呵，我还想跟你们打仗呢，蒋介石啊，十个师也追不到我十二军，要不了两天啊，我准叫他们失去目标。
3: 不是让你单独跑，而是让你令着敌人不分主力跑，所以才说此行并不轻松。
4: 哎呀，你是让我和敌人捉迷藏呀，不过你得给我个时间期限，
3: 明天开始算，你把敌人拖半个月，接着再有助力拖，把他们肥的拖瘦，瘦的拖垮。
0: 第二天，红十二军主力突然向北动出。
5: 据军史载，蒋介石、何应钦误认为红十二军是红一方面军主力，并判断红军将进攻宜黄，威胁临川，因此急调第十师赶回临川加强防守，同时下令第一、第二路进击军等部为红十二军追击。红十二军主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故意采取走走停停的办法，同敌军保持不计不离的距离，紧紧地牵着敌军的鼻子，同时利用自己轻装灵便的长处和敌人装备笨重不灵的弱点，专走崎岖难行的山路，翻山越岭，呼东呼西，进一步地使敌军疲惫。就这样，把敌军部分主力拖了近半个月，出色地完成了掩护方面军主力西移和休整的任务。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下班了，怎么走？
12: 我呀，
11: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13: 多骑车。

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 上课，起立。
2: 老师好。
1: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3: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4: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1: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5: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6: 老师，我家也是。
7: 我家也是。
1: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5: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2: 对，
5: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2: 小餐桌大健康。
8: 开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9: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10: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1: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2: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有些作品像老茶，需要静静醒香；有些故事如陈酿，愈沉淀愈显锋芒。且听我们徐徐道来，那些被时光打磨得愈发温润的佳作之光。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作欣赏》。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佳作欣赏》。本期《佳作欣赏》为您带来的文章是《平凡善举藏大爱，十载温情守护残疾乡邻》。吴秀金，男，1959年8月生，中共党员，延庆区永宁镇吴房营村村民，村小蜜蜂志愿服务队成员。2016年至今，吴秀金坚持照顾残疾村民刘凤英，每周上门照顾其起居，挑水除水，翻挖田地，修补房屋，风雨无阻，从未间断，用日复一日的朴实善行温润着一方乡土，点亮了吴房营村文明淳朴、守望相助的幸福底色。初心，党员显担当，坚守承诺。2016年的一天，残疾村民刘凤英正坐在家门口，望着水缸空空，看见路过的吴秀金，轻声开口求助：“我腿脚不方便，实在挪不动，有空能不能帮我接点水？”就是这一句无奈的恳请，让吴秀金知晓了刘凤英的难处。刘凤英身有残疾，平日里只能拄着拐杖勉强行动，日常生活多是依靠邻居接济，挑水除水这些寻常琐事对他而言却是每天难跨的坎。吴秀金当即表态，帮乡亲们解难天经地义，从今以后刘凤英家的大小琐事都由我来照看。一句沉甸甸的承诺落地，便是10年不离不弃。自此，吴秀金每周上门，风雨无阻，雷打不动到刘凤英家中挑水除水，烧炕拾柴，翻挖田地，平日里房屋修补等各类力所能及的杂活也一并包揽。10年来，吴秀金成了刘凤英家中最靠谱的常客，最坚实的顶梁柱。践行10年如一日，温情守护。刘凤英居住的老屋内没有自来水，水龙头设在院子里，吴秀金每次先在院子接满水，再把水一桶桶提进屋内。每到寒冬，院子里的水龙头就会冻住，他只能下到院子里2.5米的深井中，用井内水龙头取水。起初他攀着梯子一桶桶费力将水拎出井口，再运进屋内。后来他找来软管接通井下龙头，引水上地面取水。为避免冻裂溢水，用完必须关紧阀门，排空软管存水，每周一次，风雨无阻。一年深冬，他下井开启水龙头时突发跑水，水流大量外溢，担心井水漫灌，他急忙爬出深井，赶往村委会关闭总阀。返回后，井内积水已达1米多深，心有余悸的他顾不上休息，找来抽水泵快速开展排涝处置。待设备检修完毕，为刘凤英备好生活用水，天都黑了，他才放心离开。又是一年冬日，刘凤英家的土炕发生塌陷，烟道也出现漏烟问题。望着损毁的土炕，刘凤英彻夜未眠，次日一早就打电话向吴秀金求助。吴秀金赶到现场后也犯了难，如今农村大多用床铺电暖炕，这种老式土炕已非常少见，会修缮的匠人修缮所需的秸秆胚料都十分难找。即便如此，他也没有推脱，约上同伴上山收割干草秸秆， 就地取材，亲手和泥打造炕胚，靠着老手艺一点点复原土炕结构。他还钻进狭小的炕洞，清理积灰，疏通烟道，把土炕彻底修缮完毕。我摸到炕面往下塌，心里慌得很，赶忙给老吴打电话。没过多久，他拎着工具就来了，屋里屋外忙活一天才把炕给修好。刘凤英轻抚着平整牢固的炕面，满心暖意。有他时时惦记照料，再冷的冬天我心里也踏实，什么都不用怕。垂范，树文明相逢，温暖相邻。作为老支委、老党员，吴秀金还是村小蜜蜂志愿服务队的骨干成员。志愿服务队每次敬老助残、绿色环保、健康科普，每月为无保户、孤寡老人、残疾人义务理发，突发事件抢修房屋漏水、管道堵塞，吴秀金从不缺席。逢年过节，他还带队拎着食材走进困难老人家中包饺子。老人们都说，他一来，我心里比炕头还暖。吴秀金，一个扎根乡土的平凡英雄，以日复一日的笃行、不求回报的付出，让温暖在乡村流转，让文明在田间地头生根发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佳作欣赏的全部内容，我是子润，我们下期再见。